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2: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留言，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tephanie， 他曾经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资深座舱长，移民到美国以后，在学校从事老师的工作，也在同时也做医疗护理跟心理咨商跟辅导多年。我相信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我们下面要谈的主题里面，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很多宝贵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见或者看法。哎 ，Stephanie， 要不要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在空中相遇。也很感谢 Dr. Chen 给予我这个机会，来这里和大家一起讨论学习。你好，
2: 好，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们首部曲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跟二部曲是职场共赢沟通力。当你听到这一集第三部曲的时候，是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哦，那若是你对于首部曲跟二部曲还有兴趣，你可以到 podcast 的中间去回听。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打造不断学习以自我成长的能力。持续学习以自我成长是个人与组织保持竞争力的核心动力。透过反思经验，主动探索新知，接受回馈与挑战舒适圈，个人能力不断的提升，同时培养学习的习惯与自我察觉，使成长循环成为日常，促进长期绩效与自我实现。我们常常很了解 Stephanie，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常常中国话讲的活到老学到老，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持续学习是那么的重要？特别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在你的工作的领域里面，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3: 好的。我刚才呀在思考这个持续学习哦，我发觉我很幸运的是，我曾经介入的这三个行业来讲，这个航空公司哈、哦，它就是一个服务业嘛，对不对？
2: 是是是。
3: 每一次的旅行啊、每一次的飞行啊、哦、到达不同的国度啊、哦、接触不同的人，其实这就是学习。

0: 带领一个团队，每次接触的组员哦，还有这些技师团队哦，每一次都不一样的人，
1: 是是是是。
0: 那每跟每一次不同的这个个体交流，我们讲的就是说。不同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啊，不同的生活环境，大家在一个很巧妙的这个时间表里头，然后去做互相的切磋，
1: 是，
0: 然后彼此学习啊，这就是一个愿意接受新挑战的学习，
1: 是是是，非常
0: 好。那一个月大概有三四次哈，每一次都有汇报哈，那个时候哈，记得哈，在飞行的时候，
1: 是是，
0: 然后到达学校之后，哇，那更是具有挑战性。在学校里头提供教学的时候哦，每一次面临的哈学生，我们有特别这个高难度的啊，比如说有一些学生呢，他是有一些比如说医疗的状况啊，或者是心理的一些。特别需要多一点辅导的啊，然后还有家长家长那是更是各种不同的组合啊，我们都会发觉原来这都是有原因的啊。然后那后来到了这个医院啊，去提供医疗的这治疗以及提供
1: 心理咨商等等辅导，
0: 对护理方面的这个复健啊哈，或者是各方面医疗方面的这个方案呢、啊，接触的这个病人呢更不同他的这个所谓的他们每个人的个案所经历的这个治疗的程序以及他们的这个康复的过程啊都非常具有挑战性。我记得那个时候每一天呢、啊、在交接班的时候都要去做一个汇报
1: 哇
0: 因为有早班晚班对不对那早班的一定要跟晚班的做交接那然后呢就去讨论一下你接触的病人啦有些什么问题一定要做详细的讨论这时候就是大家要分享碰到的问题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每个礼拜也要做汇报那每一个楼层的都还要跟每一个楼层的病房的这个所谓的医疗团队啊都要做汇报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新的状况出现然后每个月还有大概有个两三次那个时候还要参加的是各科的比如说专科的话他可能是跟比如我们讲说专科肿瘤科啦或者是心脏科啦手术科那像这些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跟不同的医院的团队大家都是这一个专科的然后坐下来做讨论然后
1: 是
0: 你的治疗方案呢有些什么比较好的针对不同的个案然后你有什么新的发现然后我们这边呢在治疗方案的过程当中碰到什么问题
1: 是
0: 病人出现什么样子的严重的副作用那要该如何解决每一天几乎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1: 是
0: 那像我就发觉啊这个是每分每秒的事情啊所以是每分每秒的学习一定是帮助我们可以成长那愿意接受挑战愿意学习的话就能够成长自我成长这个是肯定的答案
1: 好我想刚才 Stephanie 特别谈到他的几个工作的场域跟经验特别他最后谈到在整个医疗体系有每天的有每周的有每个月的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等于说是我们从彼此不同的科系不同的团队里面我们看到的成功的经验也许我们可以借鉴
0: 是的
1: 失败的经验我们吸取这个个案的失败的经验也许就让我们能够下一次碰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挪移掉这些不必要的也许因为跟人或者跟案例有关的我们就可以让我们互相学习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学中做做中学让我们每天等于说更趋于追求这样子卓越或者是完美我记得那个世界著名的投资大师跟企业家华伦巴菲特对他一直他特别对于他的成功的故事不仅是他对于财富的累积更在于他持续学习以自我成长的坚持比如说他讲的第一个不断学习巴菲特其广泛的阅读和对知识的渴求闻名他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各种书籍报章杂志等等的特别有关财务投资的他更是等于说好像从来不会缺乏少掉任何一份重要的这样的文件他认为持续学习是成功的关键因此

对知识的追求从未停过，这个是不容易啊。成功的人你会发现他每天都愿意花时间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阅读。那第二个，他是分享他的想法。大家如果印象很深刻，在媒体杂志要跟华伦巴菲特约一个午餐，跟他聊一个小时，要付巨额的代价，可能是100万美金，还不见得约得到。那他为什么

0: 能够了解这个整个市场的趋势，他给你的也许是一句话就让你获益良多。第三个就是等于失败的学习，他也特别讲到说，持续学习和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挑战、
1: 嗯、
0: 失败，然而他这些把这些挑战跟失败中学习不断的调整和改进自我的策略跟方法、哦、其实我觉得华伦巴菲特谈到的是不断学习，分享想法，失败学习，我觉得如果把它浓缩变成一句话就是很重要的，这三个点都是在投资你自己。
1: 是，
0: 因为也唯有你投资你自己、那个才是真正很扎实的，你不断的学习过程中间，你在职场跟同僚或者不同的行业里面，你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你的核心竞争力、哦、所以说很多人很吝啬说，哎，哇，我为什么要投资自己？投资自己不是谈钱的问题，是你的资产的核心竞争力，你的知识，你的专业，甚至我们之前有谈到的、哎、你的情绪，或者你在跟人家沟通中间的一些技巧，这些都是投资自己，成为你在迈向另外一个新的境界或新的领域里面，你能够已经 ready 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哎 ，Stephanie， 你觉得呢？
1: 对，刚才这个很感谢 Dr. Chen 提到这个 Warren Buffett 哈，那他就让我想到说，哎，他这个90多岁的高龄啊，他不服老哎哈，
0: 是，
1: 难怪哈的人家会成功哈，就是他不会设限哈，他觉得说今天我已经是以90多岁的高龄，我还不愿意放弃学习哦，
0: 是是，好，
1: 我还珍惜我的时间，那就让我回想到哈，在帮一个这个我们讲说复健科中风的病人哈，我就发觉个性还有他的这个中心思想可以改变他的这个复健的这个恢复力的这个时间长短了哈。一个人呢，他如果觉得说，哎呀，我的年龄已经这么老了那我现在已经中风了，我就什么都不愿意试了，什么都不愿意做了。可是同样的一个人呢，也许呢，他的这个中风的程度比他更严重哦哈。可是呢，他毫不放弃他愿意学习，他愿意接受这些非常困难的动作，
0: 是是是，
1: 重复的练习，
0: 嗯、哼，
1: 然后呢，他康复的情况比一些比较轻微中风的人还康复得快。
0: 哇，那真的是不得了。
1: 那些轻微中风的人呢，他因为他已经个性的关系或者是说他觉得他的年龄就已经老了，他不愿意再试了，他放弃了，那他康复的那个力量就很弱
0: 。
1: 那我们常常会发觉一定要有愿意愿意尝试继续努力然后不要放弃的精神才能够康复的好。这也是一个人生的自我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心态。
0: 好，我们进一段音乐再来进行以下的讨论跟分享。

0: 谢谢大家，回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 Stephanie， 他曾经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多年的资深座舱长，移民到美国从事教师的工作，也做医疗咨询跟医疗护理，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美国，特别他对接触医疗团队啦，或者是病患啦，或者病患的家属。好，我们接着，欸，Stephanie， 我想请问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如何不断的学习。欸，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都好像要学习一件事情，大家就是五分钟热度过了，好像这个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那我想请问一下，如何能够将养成的学习的习惯成为我们日常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
1: 哇，这个可能要追溯到小时候。
0: 哦，是。
1: 为什么有的人愿意学习？
0: 嗯，
1: 为什么有些人他的学习可以很持久，耐力很久？
0: 是。
1: 这个可能跟小时候的养成习惯有关系。
0: 是。
1: 那当然跟个性有关系。首先养成学习的这个习惯哦，这个就是看我们。如果我们讲孩子了哈，我们讲小孩子哈，从小啊，你啊陪着他一起阅读，啊陪着他一起运动，陪着他一起去参加一些博物馆啦，啊或者是说你带着他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0: 是
1: 好，这时候会帮助这个孩子呢哈，他呢去开阔他的眼界，他就不会永远呢都是就是待在家里。
0: 嗯哼，
1: 我们其实呢学习也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哈，你可以去公园啦，你可以利用一些这个当地的图书馆啦，
0: 对，
1: 参加一些就是可能呢提供这个整个社区啊提供给大众的一些学习哈，比如说一些电影啊，或者是活动啊，或者是故事啊，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这个训练啊，可能是在这个运动场啊，可能是一些我们讲有一些什么攀爬的一些这些抵抗一些外在的这个困难，然后造成呢孩子他就会被启发，他觉得呢有挑战性哈，所以说。当我们多一点机会去跟外界接触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学习的动物。
0: 是。
1: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心态上，我今天不怕失败。
0: 嗯哼。
1: 有的时候碰到了一些 obstacles， 就是困难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我可以再试一次。
0: 嗯哼。
1: 然后如果说家里头有比较年幼的这个幼童孩子啊，或者青少年的这些父母们啊，我们就要常常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也要主动参与哦，然后要多花一点时间陪孩子哦。
0: 嗯哼。
1: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孩子做得不够好，不要指责他。
0: 嗯哼。
1: 让他觉得说我们可以再来一次。
0: 是。
1: 这个就是所谓共情的一些智，
0: 对，
1: 共情的智慧了哈。然后呢，共同体验，这样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孩子他愿意学习，
0: 对，
1: 他不怕困难。
0: 嗯哼哼。
1: 那有些人呢，是短时间，就像大克倩刚才讲的，短时间就不愿意再做了，为什么呢？他没有一个持续力的一个训练，可能他小时候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快乐的感觉，他就觉得好像太困难了，马上先给自己一个画下一个句号，就是这个太难了，我不做了。好，那这发生在很多人我们在医院里头看到很多病人呢，这个我不愿意做了啊，我放弃了，那他的康复的进展呢，就是相当慢。好，这种心态实在是可以用在各种方面的哈，不管是面临一些医疗的状况啊，或者是面临一些学习，或者是可能就是交友啊，或者是说在职场上工作啊，那我们要怎样学习呢？乐于学习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要怕接触新的人，
0: 还有新的事物，
1: 对，
0: 还有新的环境，
1: 对，越困难的，或者是越不同于的，在你的 comfort zone， 在你的

0: 舒适空间之外的，要有一个心态，就是哎，我来试试看，哎，也许是很有趣哦，可以学习到一些什么。开就是 open mind 的开放的心态哦，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起头的原因。然后呢，不怕失败的话，就可以持续的做下去。那这两项加起来的话，应该可以学习的很好。
1: 是，谢谢 Stephanie 的分享哦。我记得个人电脑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个特别 Microsoft 有推 Office， 就是 Word、PowerPoint 跟 Excel。
0: 对，
1: 哎，那时候平常心讲，我们那时候的主管应该那时候都配有秘书，很多的文件这些都是秘书去打。但那个同时也是 Email， 大家普遍用 Email 来沟通。后来我们发现，哎 ，Email 沟通我们大概也不会再架手秘书，我们就直接。打了就回了，那时候我就有个心态，这三个东西我是不是应该来学习，我就从开始的刚才讲的 Word、Excel、PowerPoint， 我就学了十分钟，我就入门了，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我每天都从这三个这个文书处理的东西，我都得到一些新的知识，而且不断的堆叠，让我自己可以完成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个 PowerPoint 或者 Word 编辑或者 Excel 如何去设公司等等的齁。那这个对于那我们同一个年代的这些高阶主管，很多人是不愿意花时间去学习的齁。那我觉得他就等于放弃了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机会。当我们愿意去那个时候，当然现在特别的是我们这些变成等于说很熟能生巧了。然后让我们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你也透过 AI， 如何能够让你那个三个软体，更丰富化。
0: 对呀、听说现在学 AI 哦，非常的热门哈、不管是年老的这个爷爷奶奶辈的，甚至于呢一些年轻的孩子，还有这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些像是我们讲说可能完全不懂电脑的人，开始愿意学习 AI 啊、我觉得这蛮好，因为呢。跟着时代的脚步走啊，利用这种辅助工具也可以达到很让生活多姿多彩嘛。我觉得这其实是蛮好的。那只是AI 的学习啊，有的时候会让人类啊哈变得稍微更懒惰一些。我不晓得Dr. Chen会不会也同意。可是我也往这个比较正面的思考上来讲，也就是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的哈。我们可以学习 AI， 我们也可以学习各种软体，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啊，
1: 对，
0: 我们还可以学习一个新的运动啊，甚至于学习一些艺术啦、音乐啦，或是一个新的可能是一个新的游戏呀、因为学习新东西可以交更多的好朋友，
1: 对，
0: 然后呢，在学习新的东西跟朋友交流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学习，因为大家分享学习的心得。
1: 对
0: 啊啊，今天你学的这个东西是有什么感受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做看。
1: 对，
0: 所以呢，就结合了学习，结合了沟通，也许会创造更多新的工作机会啦，或者是交友会有了更找到更好的一些伙伴呢、能够去做一些所谓生活休闲啦，或者是说在工作职场上又更有新的机会呀、所以实在是学习实在是太有帮太有用了啊、太重要了。Dr. Chen 有没有什么也要跟我们分享的？听说你好像也在学习 AI， 学习很多其他的新的东西。
1: 我想刚才特别去举例，就是我们学的那三个基本的这个 Microsoft 的 Office， 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里面，当然现在更方便的 AI 是一个工具，但是看你如何下指令，你给他什么指令，他就会出来什么。当然你不满意说，你可以再帮我认识一下，或者你说，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思维，现在因为 这个 AI 的这个 APP 很多，哎，美国的就有好几个，中国也有好几个。而如果我这个作品或者我要呈现的东西是属于。

0: 比较属于中国的、
1: 嗯、
0: 的东西，我就会找中国的那个 AI 的 APP
1: 哦。
0: 哦，比较属于中文比较强的，哎、嗯欸，有中文很强的 APP。
1: 嗯。
0: 哦，那属于英文比较强的，就是有英文。
1: 嗯。
0: 有的制图能力，
1: 嗯，
0: 做静态的制图能力很强的，我就会用。啊，有些可以做动态的。
1: 嗯。
0: 哦，那看你怎么去运用。但是 AI 我只是觉得它只是辅助你最后的仲裁，最后你要的东西还是你完全主导。哦，那刚才特别 Stephanie 讲，哎，很多你现在很多年老人家也在学习 AI 啊，但是有些我记得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很多年纪很大的，哎，那个在教 AI 的这些如何去应用的时候，他就给我们班上人数不多，可能大概只有20位上下，他去指导每一位怎么用啊。我看这些老年人学得不亦乐乎啊。
1: 哎，
0: 我在另外一个场合，哎，他去开第二个课程的时候，哎，我发现有几个他们还是持续不断的学习。
1: 嗯，
0: 哦，所以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我觉得人工智慧当然是一个很老旧的名词 AI。哦，但是你如何能够去善用，我觉得可以不仅提供我们思维的被原来我们思维的框架所框住，它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突破你思维的想法。哎，我觉得那适不适合你，你当然要做判断嘛。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不断的成长、学习、养成习惯，我觉得是不能中断的。哦，那我记得有一个公式，就每天成长一个 person。1.01 的365次方，一年下来就成长 37.4 倍。
1: 嗯，
0: 如果你一天衰退一个 person，
1: 嗯，
0: 0.99 的365次方几乎等于零。
1: 嗯，
0: 所以不断的持续的成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以下的分享。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0: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 Stephanie， 是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经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多年的资深座舱长，移民到美国以后，在学校从事老师的工作，也同时做医疗辅导跟医疗的这样子的一个护理的工作，有非常丰富的经验。Stephanie， 我想请问一下，从你的角度里面，特别这个从医疗 medical 好像每天都千变万化，变化因素实在太多了哦。那你觉得你在那一个领域里面，你是如何碰到这些错综复杂的案例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学习的态度，能够去把这个东西能够消化完了以后，同时也能够跟病患或病患的家属去解释或那些东西，那你觉得你能够做到这些东西最关键的自我成长需要哪些核心的能力？
1: 非常感谢 Dr. Chen 给我这个机会来讨论。其实这个是一直我几乎在每天在医院面对病患以及医疗团队的时候，都在考验我自己。
0: 是是是，
1: 对，自我成长。因为啊，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determination 意志力。一个人呢，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定会碰到挑战，尤其是每一天比如说我们也有经验过，在急诊室，哇，那真的是每天都是有新的剧上演。对，那这个就是如何应变一些突发状况，那医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地方，他的严重的病患这个病况非常严重的时候，突发的状况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可能碰到的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车祸
0: ，
1: 可能一下子进来大概三十几个病人
0: ，
1: 三十几个受伤的病人，像这一类的，那我们每天面临的呢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估计大家都要面临大概每天要经历的有最少有四十个病人
0: ，
1: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说时间有的长短，有的时候我们有过那种 rotation， 就是说可能像32个小时你不能够真正的上床睡觉，那还有的话那是在急诊室，那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你的时间可能超时了。有没有听过说对不起，我医生说要打卡下班，没有吧？
0: 没有，不可能的事啊。
1: 对，所以那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什么耐力训练哦，意志力训练哦，今天明明是该我休息的时间，我可能午饭都还没吃，对不对？可是呢，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紧急状况出现了，必须马上要做一个开心手术或者是一个紧急的一个急救的状况，这时候考验我们的意志力啊。那这时候我们要问的是什么？要把自己需求的放下来
0: ，
1: 然后先去想到说我现在是要救命，
0: saving lives，
1: 我们是要救命的。那这个时候呢，意志力要超强。
0: 是是是，
1: 意志力超强，这时候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到正确，做到好，然后才能结束，而且是完全是要正确。那是因为这是生死相关的事情
0: ，生死交接交战的一个关键时刻。
1: 对，今天我们的一个小差错，一个不注意，很可能是一条命，
0: 可能造成人家终身的遗憾。
1: 对，很可能是一个孩子失去一个父亲，或者是一个妈妈没有办法回家照顾他三四个孩子，对不对？那所以说人的意志力非常重要，我们有强大的意志力就可以帮助我们持续学习。
0: 是，
1: 就可以帮助我们养成一个我希望我能够再成长，我希望我能够学得更好，下一次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说这不晓得有没有回答到您刚刚提问的问题。我想第一个关键是意志力，耐力跟意志力
0: ，
1: 然后不要放弃的那一种决心
0: ，
1: 当碰到困难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碰到很困难的病人的时候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站在他的角度，然后想尽办法的team up。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让病人能够信任我，然后让病人能够觉得说好，我愿意跟你说，我愿意跟你合作，这时候才能够继续的帮助他治疗，帮助他治疗。所以说要能够抓住每一个细节的地方，然后让病人产生信任感。

0: 这时候真的是你碰到很这个个性啊，非常、非常的个性脾气非常难、非常刁钻的啊、非常非常难合作的哈、他不其实就不愿意合作的哈、那这时候都是有原因的、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说服对方，然后能够完成我们必须要完成的这个治疗的计划啊，这目的也是为了帮助这个病患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使出浑身解数，对不对哈、那当人家在情绪有波动的时候啦，情绪非常恶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安抚人家啊、我们怎么样安抚病患，然后不愿意接受治疗方案的时候啊、跟我们就是唱这个完全不同意的这个态度、对不对？那这时候该怎么处理呢？对，那就要非常的有耐心跟他解释、哦、所以说意志力、耐力，然后还有愿意合作，愿意沟通，好、这些太重要了。然后再来的话，还有就是说病人有的时候啊，他要选择不同的意见呢、我们还要怎么做呢？哎，接受对方有改变心意的权利、啊，因为这个毕竟是人家的身体，对不对？那我们变成就是说，我们要很坦然的去接受。这时候呢，但是给予一些正面的建议。那这时候呢，那病人可能会觉得说，好，那我可以参考，但是我还是有自己最终决定的权利。
1: 是是是、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好，刚才 Stephanie 谈的部分，我觉得刚才我们谈到的等于说自我成长需要哪些的核心能力，刚才 Stephanie 特别谈到的是我把它分成两段，你刚才讲的意志力、决断力等等的这些
0: 耐力
1: 等等的，这个比较属于是我把它称作是的核心能力，是叫做软实力、比较属于软性的、但是你的专业的部分比较属于硬实力，医学的这些术语啊，或者它的理论啊等等的、但是透过你刚才的分享，我相信你把专业的东西已经消化成为病患或病患家属能够听懂的这些语言、那我觉得这个核心能力可能是硬的软的必须同时加在一起才能够去完成、你觉得呢？
0: 对对对，因为要依不同个案嘛，
1: 对，
0: 他们能够理解的的程度到哪里，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跟他讲解非常困难的这些医学术语，那你还不如跟他解释啊，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一个病人啊哈，他的脑部呢长了一个肿瘤，那肯定要装一些分流器啊，或者是说要怎样做啊？老人家一听哈，要把我的脑室打开哈、然后要装东西进去，
1: 吓死了。
0: 对对对，那这时候呢，要怎么样说服他呢？就比如说，就会要举例说明、对不对？然后跟他讲说，现在你会头痛是因为什么原因？那我们要减轻这个压力的话，就要怎么做？那你跟他用这些专业术语，有的病人他非常喜欢听专业术语，他觉得听了他才会心里比较踏实。有些人呢，你跟他讲专业术语，他听不懂，他也没有耐心要听，那你就要举例说明。然后呢，你用越简单的方式来帮助他理解的话，他就越能够放心安心。好、所以说这个都是要花耐心时间。当然，原本多年的专业的一些经验啊，以及训练啊，这也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特别的时刻发生的时候，就要运用出来。可是要恰到好处，要让对方能接受，因为那才能够让这个结果能够有一个好的共识嘛，那也就是才能够完成这个治疗方案嘛。
1: 对，
0: 所以是很不容易，而且是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处理。
1: 对对对 ，Stephanie 的刚才的分享，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就想起我有个 case， 我的以前的我的一个秘书，因为是出国留学，英文很好，他担任秘书也蛮多年的，我感觉他好像有一点点累了。那我就给他一个挑战，说，哎，你要不要去担任，转到 marketing 就行销部门担任产品经理，啊，他跟我讲说，哎，我对这些产品的规格跟各方面我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特别跟他讲的，你的核心能力是什么？你在公司待了这么久，各个部门的人脉你都很熟， 关系，你跟他们建立的这个彼此的沟通模式等等等等，你已经取得一定的信任。
0: 嗯，
1: 哦，那对于产品的规

0: 这个我相信依你在公司的了解，等于说没有看过猪，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嘛。哦，你多少都已经了解了这些东西，那我相信你只要，我相信你绝对有一个愿意的心，你花一点点时间去了解，而且你跟产品研发部门、跟行销部门每个人都很熟嘛。哦，那结果他听我的这个建议，哦，他从原来很有把握的这个软实力，然后他愿意去学习，加上对于产品的了解，我把它称作硬实力。那他两个的就是跟回应刚才我讲的核心能力，有软的跟硬的，哦，两个真的变成是一个相得益彰。我觉得对一个公司的同仁而言，他当他对一个工作已经失去了这样子热忱，
1: 嗯，
0: 或者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心的时候，你要从中间去发掘他有哪些核心能力，他少的是哪些核心能力，你给他一个 new assignment 或者给他新的任务或者新的安排的时候，哎，是不是能够恰到好处。我觉得这个是，当然除了他自己有愿意等于说自我成长的这个意愿 mind setting， 他自己有意愿，但公司里面也愿意花时间去培养投资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接着再来以下的分享。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曾经在台湾知名的航空公司担任多年的资深座舱长，移民到美国担任老师以及心理辅导跟医疗护理多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Stephanie， 我想请问一下问题，我们今天说不断的打造学习跟自我成长的能力，但是也许我们在我们周遭的环境，不论是同僚或者我们的部署，他马上跟你回一句话说，我根本没时间。你碰到这样子的人跟你对话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方式去跟他交流跟沟通呢？
1: 对，这个真的是常常碰到哈。我们先讲在医院里头好了哈。我们都说生病啊，病苦是我们的老师。
0: 对，
1: 好人呢、啊、总是啊非常的铁齿，是不是啊？他永远不愿意屈服，他也永远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直到有一天他躺在病床。

0: 上，哈、嗯哦，他必须要靠医生、护士啊，还有复健师，还有很多的这个医疗团队的人呢、啊、来帮忙他，啊、哦，甚至于不能下床，不能上厕所，不能够喂自己吃东西，啊、哦，我们也碰过在复健科的时候啊，那这个病人呢，他就真的不愿意做。啊，要我来做复健没有时间哈、啊嗯，啊，要我做这个太累，嗯、啊，我做了会痛哈、啊嗯，那就是因为要康复啊，就是为了要克服那个疼痛，
1: 对
0: 那个僵硬、嗯、啊，那个不舒服、嗯、啊，然后呢，才能够让你的关节、你的肌肉啊，才能够再活起来呀、啊，好、嗯啊，才能再动起来啊，嗯、啊，所以啊，我们常常都讲说，Motion is lotion、嗯哦、你的活动就是最好的润滑剂、嗯哦、那有的时候我们病人要用片的、嗯哦、再做两下就好了、嗯哦、你可以做得到、嗯、哇你做得很好、嗯、你比上次啊、哦、上个礼拜、哦、已经打、这个弯曲的这个腹活动范围已经多了30度、嗯哦、你必须要用哄的、嗯哦、然后也要跟他商量就是说今天我们做完了之后、哦、等一下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敷按摩啦、嗯、什么之类的哈、嗯、我们在复健科常常会碰到这种这一类的真的是要用红的、嗯啊、那老人家哈多半都是需要人家多一点呵护哦哈、啊、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哎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刚才还讲到说啊我们怎么样去鼓励人家、嗯、啊鼓励他他有时候真的就不愿意学习、嗯、不愿意做他觉得我为什么要从头来做这些、嗯啊、那我们就会想说、嗯、你看一看、哦、假设不做的话诶给他例子 举出来、嗯、假设今天我们不做这些运动、嗯、不做这些复健不做这些伸展拉扯、嗯、那他会一直僵硬哦
1: 对
0: 现在黄金时刻不做那我们拖两个礼拜之后你才要来做因为你会觉得那时候比较不痛
1: 对对好对对
0: 那时候呢我们康复期有一个黄金时刻
1: 对对对
0: 那时候你不做的话那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就更难伸展开哦
1: 对对对
0: 就更难康复哦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都要真的是要半哄半劝、嗯、然后要鼓励他然后要跟他讲说、嗯、真的真的你比上个礼拜做得好、嗯、你比两个礼拜前做得好、嗯、你比其他别人做得更好、嗯、
1: 对, 对, 对
0: 人都喜欢被
2: 称赞被赞美
0: 人都喜欢有一种感觉就是 I'm special、
1: 对对对
0: 哦、我不一样、欸、对对对我被对待的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哦、那当你用这样的方法、哦、去鼓励人家的时候你就会让他说、欸、你真的是不一样、欸嗯哦嗯、你的进展程度比别人快很多、欸嗯、那就激发了他的那种、嗯、那种意志力、嗯、激发了他的那种往前冲的那种、嗯、那种力量、哦、那他就会努力的为了我多做两下、嗯、有的时候真的是他不能打败他自己的那个痛苦的那种打败自己的借口、嗯、那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看在我的份上、嗯看在我的面子上他可能愿意多做几次的复健
1: 对我觉得 Stephanie 刚才谈的真的是非常的关键点、嗯、通常谈到没有时间我自己的印象也是很深刻时间是你自己安排出来的、嗯、所以你讲没有时间永远永远都是你不做事情的借口
0: 嗯，
1: 如果你愿意你再怎么样的时间你都可以安排出来
0: 对
1: Stephanie 你刚才特别谈到你在这个医院跟医疗体系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嗯、那你周遭的朋友也许不是在医疗体系诶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他希望外界或者他在他的职场里面给他愿意学习当你们常常在交流的时候诶是不是时间也是他拒绝的一个因素然后碰到这样子的朋友周遭的朋友你会用什么方式跟他dialogue或者沟通
0: 我觉得是一个生活习惯哦哈那如果说今天学习一项新的东西比如说你劝这个人去运动了哈、嗯、或者说你劝这个人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了哈、嗯、或者说我们去参加一点瑜伽吧哈、嗯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突破那个东西、
1: 嗯、哼哼
0: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喜欢音乐喜欢跳舞对不对、
1: 嗯、哼哼
0: 好那他这个人他就是非常非常不愿意动、
1: 嗯、哼
0: 哼好那你也知道他的饮食啊可能都在吃一些油炸的东西、嗯、哼哼不健康哦、
1: 嗯、哼哼
0: 然后喝的饮料啊都是充满了、嗯、大量的糖分哦、
1: 嗯、哼哼
0: 然后这时候你就不能直接劝他讲说哎、欸、你不对啦你不可以这样啊、嗯、哼哼你怎么吃的那么不健康、嗯、哼哼或者什么的先不要去戳那些痛点、啊
1: 嗯、哼哼
0: 因为他接下来他就不可能跟你去运动、
1: 嗯、哼哼
0: 那我会想说、欸、有一个地方啊吃东西蛮好吃、
1: 嗯、哼哼
0: 那个地方呢还有提供好

0: 的音乐，还可以呢跳舞啊，或者是什么的哈，哎、欸，就邀请他一起去，然后呢，鼓励他，然后呢，欸、就说我们先做一个月一次嘛，然后感觉很棒的时候呢，哎、欸，一个月两次嘛，
1: 对对对，
0: 就慢慢的增加啊，然后我就发觉说，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太懒了，没时间不想做，后来我就发觉说，先从最简单的来试试看，
2: 万丈高楼从平地起，
0: 对，
2: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堆叠嘛。
0: 对，然后先让他感觉舒服快乐，然后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他觉得可以接受哦。好，那慢慢的再增加。后来呢，我发觉几个月后，他主动来问我说：“哎，今天有没有要去啊？大家一起去练跳舞啊，运动啊或什么的哈。不管是说我们讲说街舞或是广场舞啊之类的，哎，他就愿意打开他自己。”自己的这种封闭的个性，他愿意走出他的房门呢，他愿意走出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的，他这时候无形当中就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然后慢慢他就说，哦，原来你们都吃这些很健康的食物啊，哦，原来你的这个活动做的很多，哦，原来你这么开心哈，那这时候他就会改变他的一些思维了，他就觉得，哎，原来我也可以试试看，
2: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自我成长的习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至少比现在更好嘛，哈。你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吗？哦，那有几个你要自我养成习惯、成长的习惯，帮助你成为成功的自己。我觉得，当我们要自我成长的习惯，我们第一个就还是回到很最重要。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做？我觉得第一个要设定目标。你设定目标可能有阶段性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谈的，哎，你要登1000个台阶可能很难，但是我那个是我终极目标，
0: 对，
2: 可能我第一次的台阶可能只有50个台阶，第二个可能我可以增加到150，再来300、500，我分阶段，但总目标是没有变的，但是你分阶段，哎，为什么分阶段很重要？当你第一个50个台阶，你要给自己一些鼓励嘛，啊，你再继续往上变成是250个台阶或怎么样？哦，这个很重要的，所以目标还是要确定。
0: 对，
2: 你目标不确定，你根本不晓得你在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持续学习。哎，我记得我不太记得那故事的全貌，曾经要跑那个1英里的这个田径赛，一个 mile， 那时候全世界的记录好像4分钟。没有人有办法 break，
0: 打破记录。
2: 对，但是有一个人，他就是去设定目标。哎，我第一个1/4迈，我看到一个教堂；第二个1/4迈，我看到麦当劳；第三个1/4，我看到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运动场。那最后是目标。所以说他分的4个阶段，但是知道第一个迈，第一个阶段，也许我要等于说冲刺一下。
0: 对。
2: 第二个阶段，我可能要稍微休整一下。
0: 对。
2: 第三个阶段我就累积这个能量，第四个阶段我看到那个标的物，就刚才讲的运动中心，哎，我就是冲刺嘛，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法，他 break 了4分钟，那接着下来1年，200-300个人都 break 了，所以说我觉得很多这个自我成长就是说，等于说你设定目标就是要分段，然后为什么说要把它分成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里面都有不同的策略跟不同的方法，所以第二个就是持续学习。
0: 对，
2: 第三个你要当然一定要付诸行动嘛。
0: 对，
2: 没有任何的成果，你不付诸行动是不会有 outcome，不会有结果的嘛。
0: 对，
2: 那你这个完了以后，你就会把这个养成积极的良好的习惯，变成习惯。哎，我们常常讲说练习，不断的练习，就是很清楚，就是我们用英文讲 push。Practice until something happen， 就是你不断的练习，直到你所期待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说这个也是当我们在谈这个自我成长、养成良好习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好，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自我成长的这个领域，不打造不断学习与自我成长的能力。那这个是我们的3部曲。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4部曲、5部曲，也欢迎大家在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准时收听。 也谢谢。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佳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要播放一位小羊姐妹她的见证。小羊的见证题目是不管多少都欢喜领受。好，我们来听小羊的分享。
1: 每个月新生发薪日当天，她会把该月的家庭支出包含

0: 生活费、储蓄、奉献等一整笔钱转账给我，让我去做配置运用。过去当先生拿钱出来，常面有难色或推脱，我曾感觉受伤，觉得先生把我和孩子们当作是累赘、是负担，心里不免抱怨先生。平常已经省吃俭用了，物欲很低的我，从来不买包包、鞋子，连衣服都是朋友给的恩典牌。我拿的钱都是为了这个家，怎么就不愿意拿出来？后来发现，先生虽然嘴巴说不要，但从来没有不给过，有时还自动加码多给。我实在谢谢先生的付出，他愿意负起责任养家，真是有担当的好男人。站在先生的角度想，他工作那么辛苦得到的报酬，拿了一笔费用给我之后，看起来就变少了，心里难免为难。久而久之，我就知道要看准时机再开口。比如说发奖金时，心情好时，卸下工作重担时。这时候跟先生拿钱，他压力比较不会这么大。有一次当月有额外支出，需要再跟先生多申请备用。先生愣了一下，吓得一溜烟跑回房间，躲在棉被里喊道：我没钱了。当下觉得我的老公反应太可爱了，我赶紧跟上前去掀开棉被，抱住老公撒娇：老公，你好辛苦赚钱，好有责任感哦，你好重要，你看我们没有你不行。没关系，你给我多少钱就好，扣掉这些钱后，我会好好运用剩下的钱生活的，有需要时老公都在，真令人安心，我们好有福气。我不再不满先生拿钱出来的态度，而是用轻松幽默来面对，老公心里也放松，不会觉得我是来讨债的，这样一来一往还能增加夫妻间的情趣呢。当我有健康的态度，不觉得自己低老公一等，好像跟他乞讨，就能带着欣赏仰慕的眼光，谢谢老公承担责任供应我们所需，无论给多少我都欢喜领受。
1: 哇，好棒哦，不论老公给多少我都欢喜领受啊！我觉得啊，小杨真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呢。如果我是她先生，我一定也会非常喜欢回家，这么棒的老婆。好，那我今天就邀请到丽华跟我一起来回应小杨的见证。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1: 是，我们年纪是稍微比小杨大一点的，所以我们看到年轻的姐妹能够有这么健康正确的态度，我们都觉得好可爱哦，觉得这位姐妹太可爱了。我就请丽华来说说看，小杨她曾经有过什么困扰在婚姻里面。
2: 小杨她过去遇到的就是，她因为在家当家庭主妇，所以呢她会跟先生拿生活费，她先生拿钱出来的时候，如果有面有难色啊，或者是推脱的时候，姐妹的感觉就很受伤，她觉得先生把她跟孩子们当作是累赘，是负担，所以她心里就开始有一些抱怨，也会觉得哎呀，我平常都省吃俭用了，已经降低物欲了，又不买包包，又不买鞋子，连衣服都是恩典牌的。她说觉得她自己拿这个钱也是为了这个家，所以会觉得为什么先生就不愿意拿出来。那我觉得这好真实的一个例子哦，很多家庭主妇也会面临的相同的困境。他讲这个我就想到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差不多有类似的这种困扰。我是从职业妇女啦转成家庭主妇，那时候我也碰到相同的这个困扰，所以我觉得这次都要有一个适应期。那时候先生刚开始要负担全家人的经济，所以他也顿时觉得压力很大，那他反映出

0: 我觉得那时候我先生里面心里有一个世界的谎言，就是他会觉得他没有办法一个人扛全家的经济，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双薪嘛，那所以他会觉得这个经济压力很重，所以他真的我都可以感觉他那时候压力超大。我也很需要适应，因为我从一个自己可以赚钱然后可以自己随意支配到我需要伸手，我先生给我钱用我才有的用，我也很容易有一个谎言，就是我很没有价值。
1: 嗯，哎，真的，其实啊，我要说不要说你曾经是非常高薪，而且你的收入是比你先生还要多的，后来变成你要开口他不会主动给你，你要伸手你要开口，然后他怎么给呢？一千一千的给，哇，里面实在是太难睡。不要说你啦，我也没有曾经高薪或怎么样，但如果我先生这样子对我，我看我也受不了诶。我觉得这个都不是现代女性，你活在现在的世界里面，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先生给你钱，你看到他面有难色，而重点是他如果不给你，你就没有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我觉得要里面能够释怀，真的是需要从神而来超自然的能力，这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的自然努力就可以做到的，说哦，我就不要介意，哎呦，不行的，心里会难过，会挣扎，会生气，会自怜，会最后说我干脆回去上班好了，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是绝对理所当然的。所以丽华，你说你当年那种适应期，还有我们看到小杨他有这样的觉得一种委屈，觉得好像自己低先生一等，那个真的是理所当然会有的一种情况。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任凭他这样下去，因为这种内心的委屈苦毒其实对婚姻关系是非常有害的啊。丽华，我刚刚有打断你，你继续说，后来呢？
0: 嗯，哦，后来啊，后来我也是要跟先生沟通了，因为他毕竟这样一点一点的给我，我真的觉得非常难过。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你可不可以一个月固定给我一笔钱？那个金额没有很多，那时候对我来说，因为我以前是月收入30，然后我只跟他讲说，那你给我至少给我一次，给我两三万这样，算
1: 变成以前的1/10或者15/1，哇，这个日子怎么过？
0: 对，但是感谢主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这样子协调有共识之后，我就可以在他给我的这个钱里面去学习节制。其实我也发现我自己过去用钱不太节制，那所以我非常需要学习节制。在学习节制之后，我居然有一个惊天的发现，发现喂，原来节制用度自己还可以有比过去想买什么就有什么的更有满足感，就是我现在节制用度之后，我比较有满足感，跟我觉得节制
1: 踏实感，踏实，
0: 对，所以我觉得节制对我来讲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我先生也很棒啊，他因为自己要负责家计，所以他也有一些调整，他很积极的工作，收入也增加，再加上我的节制，所以我们家的结余居然比以前我们两个人收入的结余还要多，所以这个结果是我没有想过的。因此我觉得我们那一段时间这样走过来，我们现在退休了，也因为我们这样子合作，所以我们退休也现在也可以有财务自由，至少我们有余可以过很不错的退休生活。那最重要的，刚冯姐有提到，我自己也是觉得是自我价值的问题，就是我自己那时候会有一个很严重，就是我觉得我伸手拿我现在的钱是感觉没有价值。但我觉得这个如果在从自我价值上面做改变的话，我们整个想法观念都会改变。
1: 是，我相信小杨他一定也是怎么能够从一个好像很自卑很委屈，好像伸手向先生要钱矮先生一截这样的情况，后来他整个人改变。我相信这个自我价值感 是一个关键哈。那我们休息。

0: 好，那我就继续请问丽华。丽华，你觉得小杨他后来是如何改变的？他有哪些观点改变了？
1: 我觉得他先从心态上面有一些改变。他自己发现，他说他先生虽然给他钱的时候会有面有难色，但是他现在从来没有不给，而且有时候还会加码多给，所以他先去发觉，然后而且他从心里非常谢谢他的先生，觉得他先生愿意负起养家，也是一个有担当的好男人。这的确愿意养家，然后而且承担起养家责任的男人真是好男人，
0: 了不起，
1: 真的。
0: 所以我看到就是小杨他从他不想给我钱这样的一个心态转变成他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他愿意负起责任，我真的好敬佩他。你看就是真的同一个男人哦，但是你可以对他充满怨言生气，你也可以对他充满感谢充满尊敬。所以姐妹，我真的要说，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心态，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丈夫这件事情，我们要负起责任。好，继续。
1: 还有姐妹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她的先生，她想说诶，她先生工作那么辛苦，得到了报酬，拿了一笔费用给她之后，看起来就变少了，所以她心里难免会为难。所以他好理解哦，我觉得他好站在他先生的角度去想为什么他先生会面有难色的原因。另外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姐妹也很有智慧，她说她开始学习看准时机再开口。她说比如她先生发奖金的时候啊，或是心情好的时候啊，或是卸下工作重担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她先生拿钱出来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所以姐妹好有智慧。他观察到他先生的确很有压力，然后而且心态上有些什么起伏，所以他就很有智慧的还要看准时机再开口。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姐妹会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消化先生的推辞。我觉得他先生其实也能感觉姐妹的理解接纳，他先生很可爱。我觉得看他这段见证，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他跟他先生要一笔钱的时候，他先躲到被子里说我没钱，然后姐妹就跑进去把他那个被子掀开。那我觉得这很有画面，我觉得那个掀开之后他不是把他臭骂一顿，那有些人真的是会看他这样就把先生臭骂一顿，他不是耶，他把他掀开以后他是称赞他先生耶，他说哎呀老公你好辛苦啊，你赚钱好有责任感，我们家都好需要你，你好重要哦。然后还给他一个解决方案，还说没关系，你给我多少那我再怎么样怎么用、哦、然后给了一个解决办法，而且他还赞美先生。我觉得这小杨实在是太棒了，好可爱哦。
0: 是他先生一溜烟跑回房间躲在棉被里喊道我没钱啦，然后小杨说当下我觉得我老公的

0: 反应太可爱了。
1: 对，
0: 然后呢我赶紧跟上去，掀开棉被抱住老公撒娇说，老公你好辛苦赚钱，好有责任感哦，你好重要，我们没有你不行啦。啊，没关系，你只要给我多少多少钱就好。所以我在想他有降低那个数字，然后扣掉多少多少钱之后，我会好好的运用剩下的生活费。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是他没有生气。
1: 是。
0: 哎呦，很少女人在这个时候能不生气，可是小杨他真的是，他怎么灵敏这么好啊？他看到的是先生很可爱，他反而去跟老公撒娇，抱着老公。哎呦，我看这个男人要生气大概也气不下去了啊！
1: 真的，
0: 他真的就是给先生灌迷汤啦，说你怎么这么好，我们怎么这么有福，好啦你不用给我那么多没关系，你太辛苦了，你只要给我这一点点就好。他说还能增加夫妻情趣了，你看他可以把一个原来的危机变成一个他们的关系可以受益的一个机会啊。最后我要问丽华，你觉得他的改变怎么祝福了他们的婚姻关系？然后我们看到他先生也有一些改变哦。
1: 是，姐妹她变得自我有价值，没有再觉得自己好像自我价值低落，我觉得她自我价值是被建立起来了，所以她很轻松，她也知道她先生赚钱不容易，所以他自己放轻松，然后自我肯定之后表现出来的是自信，然后是相信他先生的，然后也没有苦读，所以我相信他也是一个喜乐的太太，在家是喜乐的，所以他先生就会跟着放松，那个放松的心情他自己也说他就不会觉得他姐妹是来讨债的，好像一天到晚有人追着他要钱。他们的夫妻相处，我相信这只是一个他写了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可以这样轻松，家里的环境是轻松的，是喜乐的，是彼此可以讨论的，这样的婚姻关系是非常幸福的。孩子其实在家也可以感受父母彼此相爱。
0: 对，
1: 他先生，我相信他先生从原来压力很重的那个感觉，一直到信心被建立，他自己也信心被建立，也觉得哦，原来我是可以负担家里的经济的，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的先生那个自信心也被建立起来。
0: 是，我想他的先生感受到太太对他满意，太太觉得他很可爱，太太觉得他很有担当，太太很仰慕他，太太没有嫌他赚得太少，太太很尊敬他，很肯定他。当一个妈妈在家里是这样的欣赏仰慕先生的时候，这个孩子哦，不可能不仰慕尊敬他们的父亲。所以这个男人感受到从太太从孩子来的肯定尊敬信任和仰慕，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丽华讲的他的自信。我记得丽华以前也讲过，丽华的先生当他发现他一个人可以养一家六口，其实是一家八口哦，因为还有爷爷奶奶，丽华他们四个孩子哦，然后上面还有爸爸妈妈，他一个人可以养八口哦。你知道这个男人他里面多么被肯定啊，而且他的老婆非常感谢他，非常欣赏他。我觉得这就是上帝要男人做头，做一家之主，最后会让这个男人他会从一个不成熟的，我们说一个男孩，最后变成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就是他不是只为他自己的享乐在努力，他是要为他的家庭奋斗，他是要为他的家庭付出。在这个过程里他经验到从他妻子从他孩子甚至从他的父母来的感谢肯定欣赏，哎呀你知道这个男人的自信就被建立起来，我说他的肩膀就开始挺起来了。

0: 他的手臂就开始变得粗壮有力，他愿意付出，他愿意受苦，因为他会发现这非常值得。我想一个有智慧的女人不是在这个时候冲到外面去说我可以赚的比你更多，你站一边去，我不用依靠你，我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不要这么为难，面有难色，给我一点钱就那个样子。哎，你知道很多女人会是这样，像遇到小羊这样的情况，很多女人就说你那么痛苦啊，没关系，那我去赚钱，这个家丢给你，很多事情以后你管了，我不管了，因为我要去赚钱，我不要看你的脸色过日子。这样的一种表现常常就是不明白上帝给我们女人的角色和位分。最后这样的结果就是两个人相形见远嘞，就是这个夫妻关系不合一，里面没有那种温柔接纳体谅的爱。哦，我就觉得好可惜好可惜。但是小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丽华你也是啦，你也是超级棒的榜样。
1: 谢谢。
0: 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我们谢谢小羊的见证，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

0: 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也仍然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朋友的问题。丽华你好。
1: 某姐好，大家好。
0: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题。这位朋友他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他说我持续有在听空中辅导室，我也上过一次婚姻班，我目前是职业妇女。我想问的问题是，我先生行事作风非常有条理，有规划，有纪律，并且时常反省，想让生活更好。而我相较起来是靠感觉行事，不擅长规划，教小孩方面也没有原则。我老公常常念我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原地踏步，消耗他的能量。哦，这个先生非常有效率的。其实哈，姐妹，我读到这里，我觉得你们夫妻是最好的互补。哎，你不用太自卑啦，因为我觉得你先生一个这么认真按部就班的男人，如果没有你这样的一个比较放松，这样的一个比较不那么紧张的人在他身边，对你先生其实是很必要的。不然我看他也要得忧郁症，他太紧张了。所以其实夫妻这样的一种不同是一个很好的互补。这个提问的姐妹她继续说，直到3年前接触婚姻班和学员传道会，开始学习敬重丈夫，但我每每都觉得内心有那个意愿，但是常常又不知道哪个点让先生觉得我不尊重他，该怎么办？夫妻相处好难，教养小孩也是，每天听空中辅导室还是无法活出来。我相信冯姐一定会鼓励我离开职场回家，这部分我也很向往。但是在1年前我们买了房子，有很高的房贷，平常与先生谈话过程会提到房贷跟装潢很贵，会担忧等等，先生则是跟我说担心就想办法开源呢。我这样听起来，他并不是鼓励我不上班的，而且我也缺乏信心可以不上班。那我也为了我缺乏信心而觉得很沮丧。丽华，我觉得这位姐妹好善良哦，她很想按照上帝的心意做对的事，她也知道可能我们会建议她辞掉工作回家，可是她说他没有信心，他觉得很沮丧。当然跟先生的相处上，他也觉得常常被先生挑剔嫌弃，他里面我觉得也很缺乏自信。好，我想他很需要确认他的自我价值，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请丽华给他一些建议。
1: 我觉得这个姐妹真的很可爱啊，她真的是一个好妻子跟好妈妈。我觉得她好用心的想要学习经营婚姻，而且她说她天天听空中辅导师，我觉得实在太佩服她，因为她还是个职业妇女，她还可以抽出时间想要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好妈妈好太太。但是也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她没有达到她先生的期待，所以先生有时候会有一些指教啊，所以让她感觉先生对他不完全满意，所以他很无力。真的是要鼓励这姐妹，我觉得你非常宝贵，而且神造你是奇妙可畏的，神为你配合了这个配偶啊，你的选择是没有错，神也不会错。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姐妹先专注的与神建立关系，明白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的宝贵。不论我们是职业妇女还是全职家庭主妇，这个自我形象跟自我价值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容易从别人的眼光，配偶的眼光，或者是我的工作能力来定义我的价值。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自我价值建立在明白神造我是有价值的，基督为我舍命更是证明我的无价。如果我们没有明白我在基督里面的价值，其实不论我是职业妇女或家庭主妇都是不容易的。

0: 记得我自己是职业妇女的时候，我自己就很用工作成就跟收入来定义我的价值。所以当我成为全职妈妈的时候，我觉得神用很多的时间来重建我的自我形象。我最记得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工作的这个光环了，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我很没有价值啊。当别人问我，我记得有人曾经很好奇啊，看我带的孩子，大家现在看到妈妈自己带孩子觉得很好奇，都会觉得你怎么没有去上班，这20多年前就这样了，现在更严重，就有人好奇的问我说，哎，你怎么没有去上班了？我说，哦，我自己在家带孩子。他们说，哦，你很棒很棒啊，你有几个孩子啊？我就说我有4个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大部分的人，因为不止一个人问过我啊，大部分人就会问说，哦，你有4个孩子，那难怪啊，那自己带比较省啊，可以省保姆钱啊。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好想反驳他，就是好想反驳说，你知道我过去赚多少吗？我觉得我心里就开始在自我对话，我就说你知道我过去赚多少吗？我不但请得起保姆，我还请得起管家嘞。然后我就在那个我自我对话的那个过程当中，我突然沉静下来，我在想，诶，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想要去反驳别人。我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原来我自己对我自我的价值都不肯定，就是我想要告诉他，你不了解我，就是我其实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我想要去跟他反驳他，我才发现原来我自我价值有问题。后来一直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不断的透过我亲近神，透过我参加小组，然后神不断的建立我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又有同样的人来问我相同的问题，我没有感觉了，我不想反驳了，我也不想多解释什么，我就是觉得，对，我就是在家带孩子的全职妈妈，而且我很享受，我就发现我里面的自我价值已经稳了，不再像过去相反驳。我也觉得自我价值这件事情哦，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最大需要先解决的就是自我价值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的一生里面最大的一个功课是自我价值，包括他先生会很完美主义，听起来就是好像很要求，但是我觉得他先生是很严谨的，所以对他也很要求。其实有的时候这样子的完美主义也是一种自我价值不肯定的一种表现，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即便我们可能现在有一些工作的价值、收入，或者是我可能有住的很不错的房子、开很好的车，用这些好像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但是你知道，如果我没有在年轻的时候，或是更早来明白我的价值不在这些上面，而是在基督里，那我到老了，我还是要来面对。很多人是到退休的时候就要来面对这个功课，所以自我价值是一生的功课。所以建议姐妹第一个先要明白她在基督里面的价值，还是一样的欣赏先生，然后而且你们是互补的。所以你放轻松的去面对先生，先生也会越来越有自信。
1: 丽华，你要说一下上帝给我们的优先次序吗？
0: 好，其实哈，人生是有优先次序的。神给女人最重要的身份是神儿女，然后基督的门徒、妻子与母亲。这姐妹很可爱哦，她说你们一定会建议我辞职回家。那大部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建议姐妹？是因为真的人生要走在对的优先次序里面，我们不会之后再来懊悔。他会这样讲，可能他自己的孩子还小，虽然他的问题里面没有提到嘛。那我们建议孩子还小的妈妈回去亲自带孩子。当我很忙碌的时候，我其实也很难安静下来去面对神。我记得我自己以前是职业妇女的时候相当忙碌，我觉得我每天忙得蜡烛两头烧，我又要顾工作，又要顾家，又要顾孩子，我哪有时间再腾出一些时间来亲近神？所以神都是摆在最后的。当我把自己的时间重新规划、重新安排之后，我发现第一个是我跟神建立关系，我才知道，哇，其实神对我是有计划的，神也呼召我回家，先把我的家先顾好。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整个人生的次序都对了。

0: 我也会鼓励这位姐妹，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人生次序的重要是什么？我们给建议，但是你要自己决定。
1: 对，
2: 强烈建议，但不勉强。
1: 对，
0: 是。
2: 是真的，这个优先次序好重要。有一位姐妹，那最近她去医院检查身体，然后那个护理师就帮她做一些检查。这个基督徒的这位年长的这个姐妹就问她说：“哦，那你现在单身啊？什么？”她说：“哦，我订婚了。”那我们这位姐妹很棒哦，她就立刻抓住机会，她说：“你订婚了，真好！我要跟你说，有一天当你结婚以后啊。”你就要知道你最重要的工作就不再是在医院里面做这些了，那时候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跟你先生建立关系，成为一位好的妻子，将来成为一个好的母亲。然后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没有信耶稣哦，但她说哦，没问题，我跟我先生我们都认同这样的价值观哦。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完全认同你所讲的这些，我们也是朝这样的一个目标为我们的人生做规划。这女孩子就说，所以我们现在都非常努力的在赚钱，就是将来如果我们生了孩子，我要自己在家带小孩。那我们这个姐妹听了就非常感动，可是她补充了一句，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关键。我们这位可爱的年长的姐妹就跟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说，她说真好，你们有这样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但是你必须记得你的 source， 你的根源，就是你的源头必须是耶稣。因为如果你只是有这样好的一个想法一个目标，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走不下去，你没有力量要走下去，因为世界的力量太大了，世界的价值观太影响我们，最后还是会让我们想说算了算了，我还是回去上班吧，因为好像钱多赚一点会比较好。你必须知道你的力量的来源是耶稣。
0: 嗯哼，
2: 我们这位年长的姐妹说，哎，我最后就只能把这一句话留给他，像圣经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也要对今天来信提问的这位姐妹，你说你也知道回家带小孩是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信心，你做不到。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在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接着保罗就讲到他里面的很多的拉扯，很多的挣扎，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在二十五节保罗就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他也无法胜过这样的一种肉体跟心灵的这样的一个交战，我愿意做好，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怎么办？保罗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在这里那个关键是信心。所以我们不是看环境方不方便，看环境许可不许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是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就要说，主耶稣，我愿意顺服你，我相信你的心意最后是要让我经验到最高的福气的，所以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凭信心跨出这一步顺服你，你接着就会看到上帝一步一步为你开路，你会惊艳到上帝的能力在你的里面，让你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让你成为里面有力量的人。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今天下一个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这位姐妹她说，我和先生离婚，感谢主，因为离婚使我认识了主，主也让我仍和先生有修复关系的机会，所以纵使离婚了8年，我们仍然同居，一起照顾孩子。我的问题是，先生未信主，他对于我犯错，即便我和他道歉愿意悔改，他却无法接受，一再的忍受我。他认为凭什么他要接受我仍旧犯错的过程，让他受苦。第二个，这个姐妹她的问题是，我脑袋知道我要舍己，而先生对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觉得我会不自觉没有意识的只顾自己，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牺牲了孩子和他的利益。先生说，因为我的关系让他长期失眠，他希望我离开，让他可以好好活着。我看着他这样，我也很难过。我要怎么才能做好舍己的功课，不再让先生感觉到亏损呢？ OK， 好，丽华，我觉得这位姐妹好辛苦啊。当你活在一个不断被挑剔，被对方嫌弃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你很努力，可是对方仍然对你不满意。最后他先生是请他离开，让他可以好好活着，然后说他们已经离婚8年，可是仍然同居。好像这个男人是很难取悦的哈。那我不知道丽华你能够怎么样鼓励这位姐妹。
1: 感觉听她的问题，她也是在一个蛮混乱的。
0: 嗯
1: 啊，因为我还是想要说，婚姻的问题其实是生命的问题。我最近听到一个姐妹的分享，我蛮感动的。那个姐妹她先生外遇，其实她先生的外遇造成她非常多的痛苦。但是有一次她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刚开始她都觉得是她先生的问题，后来她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来面对神，然后也自己做了很多的反省。然后她那一天有一次她就跟我说，她说其实我的问题很大，她说按照我过去这个任性的个性啊，我嫁给谁先生都会有这样的结果。她虽然是这样讲哦，但是我超级感动。我那天听着听着我眼泪都流出来。我觉得姐妹很谦卑柔和，因为我知道她现在日子有多苦，但是她非常柔和，因为她愿意持守婚姻，然后改变自己，然后她也为先生祷告。所以虽然她现在

0: 现在没有回转，但是姐妹的生命不一样了。那我觉得听到这个提问的这个姐妹呢，我是可以感受到你真心想要悔改，但是我也在这个问题当中看到了一些问题，就是你的提问里面看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她说他们已经离婚了，但是呢，他们还同居一起8年，一起照顾小孩。我觉得生命改变要先从敬畏神，愿意遵行神旨意开始，也就是说离婚后建议要赶快去复婚，但是复婚之前不能同居啊。为什么？因为婚姻以外的亲密关系都是淫乱。我也要说信主这件事情，他有提到信主，他已经信主，然后他现在还没有信主。那我想姐妹说他信主，我对信主的看法是相信神从罪恶过犯中赦免了我们，因此我们与神同行，不再犯罪，竭力追求圣洁。所以我第一个建议的是，姐妹你先离开这样同居的生活，不要同居，然后从自己的生命问题里面去重建自己的生命。
1: 是，他这里也提到说，先生觉得太太跟他这样住在一起他很痛苦，所以他还请太太离开他，让他可以好好活着啊。这个今天如果你们没有离婚，他请你离开他，你仍然要留下来跟他一起生活，可是你们已经离婚了，其实本来就不应该继续同居，所以他请你离开他。我认为这也是可能上帝给你开一条路，你就离开这样的一种混乱的关系，因为你们已经离婚，也不应该住在一起。他要你离开，那你现在可以跟他讨论，好啊，我搬出去，孩子要怎么照顾，你们可以再来比较理性的讨论下一步，而不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纠葛的情绪里面，他觉得他的痛苦都是你造成的。可能当初也是他提出来要离婚，那我是不晓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同意了，然后婚也离了，可是为什么又过得好像没有离婚一样哈？我想这个中间应该有很多的细节，当然我们也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但是一个重点就是，既然已经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我们就按照一个没有婚姻的情况来过生活。所以我想姐妹，你可以很理性的来跟先生讨论，就是我尊重你的想法，那我就搬出去，但是我们后续要怎么安排，孩子怎么照顾，然后生活要怎么过，我想你可以带着信靠神的心来跟先生做这样的讨论。我想这个也能够让你先生更理性的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我想也让他可以为他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情绪，这种怒气啊，这种怪罪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也要为他自己的情绪负责。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对于这位姐妹的提问，我们就回答到这里。非常谢谢丽华今天跟我一起回应见证和听众朋友的问题，也谢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这些提问的姐妹们，我觉得你们的生命好宝贵，记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有路可走，在耶稣基督里是有答案的。
0: 阿门。
1: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家好，又是我计划通行。天气好，蓝天蓝，白云白，这里有谁是正在 emo 的小孩？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荒野，碰到一条河，你会怎么办？有人提供三个办法。第一，如果你会游泳，不妨游过去。第二，如果河不宽，你可以搭桥过去。第三，如果周围有木材，你可以扎个木筏过去。当然，这只是无数种方法中的三个方法。其实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过去，而是在于如果要过河，现在就必须开始有所行动。有个爱抱怨的小孩也遇到这条河，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于是他面对这条河生气的大哭，抱怨自己命苦。你想这样下去，他能过得了这条河吗？人生的旅程会遇到各式各样困难危险的河流横在眼前，只要立即行动，面对问题，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再大的困难也有解决的办法。万一你确实无法渡过这条河，你不妨换个路线，或是绕道而行。地球是圆的，就算是逆着走也能走得到。如果我们面对困难险阻只会怨天尤人，那么只能说自己还是个幼稚的孩子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佳音乐福联播网祝福您，以勇气和信心面对困难挑战，上主的恩典必然是够你用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个美国业余星象天文学家，当她新婚时，她那担任军官的丈夫接到调动命令，被派到沙漠旁的一个基地。丈夫舍不得新婚妻子一起去吃苦，但是她却坚持要去，丈夫就带着她去了，并且在营区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帮她找了一间木屋安顿下来。因为沙漠地带炎热难耐，而且风沙又大，再加上部落中的印第安人都不会说英语，所以他根本就找不到人可以沟通。因此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写封信给自己的母亲，诉说生活太难熬，准备要搬回去住了。不久之后，母亲回了封信跟他说，有两个囚犯，他们住在同一间牢房，往同一个窗外看，一个看到的是泥巴，另一个则看到星星。接到母亲的这封信之后，他就对自己说，好吧，我去把那星星找出来。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积极地走进印第安人的生活里，学习他们的文化，编织、烧陶。他还运用沙漠地带的优势观察星星，认真地研读许多关于星象天文的书籍。几年后，他出版了几本有关星星的研究书籍，竟然成了专家。有时候，我们会对眼前的环境感到不满，甚至发出怨言。但哪里知道，打败自己的不是环境，而是自己。因为只看到泥巴，而没有看到星星。祈求上帝指引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必定能发现上帝奇妙美好的安排。原来，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固然有酷热难熬的沙漠，但是更有满天星斗的良夜。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全体都有立正，敬礼。
1: 演习时汗流浃背，岗位上风吹日晒，放假时脱掉迷彩来首情歌。
2: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
1: 谁说军人只能有一种帅气。谢谢这群在部队里顶天立地流汗吃苦却依然温柔帅气的钢铁英雄。在九月的第一周，嘉音乐

0: FM 联播网想对你说，军人节快乐。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凝给滋肥”。如果你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暗自 say 什么语？今天的谚语有歇后语的味道，与竹夹烧让人讨厌恰恰相反。它是人人都喜欢的药店的甘草，跟所有的药材都非常的合得来。我来读客家话的谚语：药店的甘草，老奶茶都夹一轮；药店的甘草，老奶茶都夹得来。我们来学客语：药店就是药店。甘草就是甘草，老奶茶就是跟谁，都夹得来，夹得来就是合得来的意思。甘草不仅有治疗的效果，它可以中和药材的苦味，因此许多的药方都用得到它，都非常的合，成了不可少的一味。因此现在我们就形容言语幽默，行为逗趣，能带给大众欢笑的人为甘草人物，也就是药店的甘草。我们也常以开心果来称呼它。是的，一个家庭或团体中真的需要说话逗趣、善体人意的甘草，在成员紧张尴尬的时候可以化解，有如圣经中所说的和平之子，在对立抱怨的局面为双方说好话，促成和好和睦。我有一位大学的好同学，他说话风趣，人人都喜欢他，真是药店的甘草。其实耶稣基督就是世间的甘草，他在上帝跟世人的隔阂紧张关系中，借着他的牺牲舍命，用生命作为甘草，成就了神人和

0: 好合一的恩典，不论是什么种族、什么样的阶级或是什么样的性别，都可以借着耶稣这甘草回到天父的家中，做上帝宝贝的儿女。这就是最好的药材，最好的甘草，不是吗？回到天父的家中，就是如此的悠游自在，非常的有安全感的，好像我们跟一位甘草的人物做朋友一样，是非常的美好的。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上帝宝贝的儿女，成就了和好和平的福音。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来读一次
1: 约定的甘草，人乃撒都割得了。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次再会。安之 C 张乐撩。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薰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下年时间，我以不用轻松的心情，向下认识下法，了解下家。每公款呢，生发地度，神奇的太些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教材来去学合法，同我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天数唔用咁快再讲下，每位带唔中压下中嘅太些事情，无论系文法法通、提防故事，还系自信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我分享。爱的每位有请来自唔同两地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爱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半夜搞马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下个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下个时间搞马鸡，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薰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下个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给印尼亚哈呢，为进行给黑天一单念松口流给本业搞马鸡，就像下个时间给其中的意思，课余时间。下来单念会用合法来小给咱们的行业教材来去好合法，数地度丰富的教材内容，批点方言解说，再过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希望你全方位来提升唐中朋友的行业唐顺能力。同时每位讲业行业认真的相关资讯，比如像为参加英文竞赛，目前行业认真的强项业同民众提供支持和鼓励，天数上的好合法经营，行下了解合法的魅力，鼓励大家勇敢用合法龙头表达，传承一份珍贵的语言资产。好，你一下呢为进入到一个课文之前呢，薰逸兄先同大家来打坐一下，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聊天，来打坐一下。那不知道各位这个礼拜过得如何呢？其实呢，一个礼拜都夹出过哎，哦，当夜呢，你给数太阳，一天过了，第二天过了，然后呢，一个月又过去了，哇，又到了领薪水了，然后呢，领完之后又这样昏昏沉沉的，哦，上完课昏昏沉沉的，考完段考昏昏沉沉的，哎，一下子又到了下一次要领薪水的时候，或是下一次要段考或是小考的时候，其实那四天过都。

东夹哦。好，比如呢，下注嘛，大家可能会想要水母，不管黑地松板啊，还是地松口的民族，有可能会动想要水母。继续一下呢，就来同大家来分享几个冷笑话好嘞。好，好的，那首先第一个，大家扛住这个冷笑话，这个后劲很强哦。玻璃快掉到地上的时候会说什么？玻璃就会跌到天内下给他家呢，给我讲嘛给。玻璃快掉到地上的时候会说晚安，因为他要睡了，他要睡了。哦，这个谐音笑话哈、哦。好 ，OK， 再来哦。小明没有双手，只能练什么运动？这个有点地狱，那旭宇就直接讲。那其实没有冒犯的意思，就单纯跟大家分享这个冷笑话。空手道，小明没有双手，所以只能练空手道。这太地狱了，不行不行不行。好，韩哥呢？有两只大象，要如何分辨哪一个是真的大象？诶，有两只大象要怎么分辨哪一只是真的？哦，就是呢，把两只丢到河里，因为呢，真象会浮出水面，真的像大象会浮出水面。哇，这个也还蛮地狱的。好，香蕉某天呢，跑去看骨科，医生就跟他说，你这个齁，脊椎侧弯啦。太卡吃动用耶，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好啦，最后一个，你说提供后呢，就会进入到一个课本的部分了。有一条橡皮筋刚睡醒，然后呢，它伸个懒腰，噗，它就飞出去了。好 ，OK， 很冷 ，OK， 我们直接进入到课文的部分。好，你出站呢，进入到一个课文的度，你上礼拜去讲到真安同文熙，佮呢上体一个体育课过后，哦，两路上人都动摇，哦，肚子很饿，故说呢就想讲爱食物个，结果呢真安问文熙，文熙讲侬做得啊，结果呢真安就提供爱食服务，文熙就讲哦，听言呢唔想爱食。韩哥呢，佢就讲，佢冇食越南料理好咧。哦，文熙又讲，我唔敢食辣嘅。曾文就讲，佢食客家料理，煮葱炒姜丝，哦，咸茶饭哦。文熙就讲，咸做得啦，唔过呢，我草本叶食过诶，还有客家炒肉，草本叶没食过咧。啊哦，唉，曾文上冇办法未出讲，啊，佢冇咖喱饭做得冇，咖喱饭可以吗？文熙就讲，排泄啦，我要戴牙套，身体咖喱会黄黄，韩国呢冇错牙齿，规个看起来黄黄，当见少啦，唔好食咖喱。哎呀，真安，清明就讲，好啦，今冇食吃粗存好诶，期间呢做点内托内线麦鸡菜，好安尼呢，期间想爱食麦鸡，就托麦鸡，哦安尼做得吼，这样总可以了吧，哦。好，其他的呢，就去买吃粗存。韩国呢，滴买吃粗存金钱呢，还有显示便利送店。我给用是董主世界，下课呢便利送店人动多。其他的呢，就去买凉水身。清明呢，去买一个强臭茶，做得功夫有情两个强臭茶。好的 ，Andy 呢，今本日爱进入到的课文是第15课准批期中考。给组长呢，就是学你哦，就是我本人。好，大家准备好的 Andy 就会进入到一个课文地图了哦。好，今天是若同欲同其共，一胎唔按不透都会走马鸡。一胎讲。我打败下体滚课以后，直接会去学校对面的书店看书。玉彤讲，头摆书店请示行，一下杀进来见手，当当然都该看天子书嘞。二太讲，嘿啊，不过最近爱准备期中考，有下小气。玉彤讲。哦，原来是这样，等期中考结束，就得带我

台电影镜，就同讲，系啊，因为爱潜伏种子抢高准备嘅优良咧，记得要听从有办法。二太讲，冇唔错，崇拜嘅基础汉语考试，好得我有每年完成嘅复制，基本爱考古题来参考，请你求顺利通过诶。又同讲，唔过考三三多，考人人咯，考七家最好，汉语拜爱听从爱学三门地位。二太讲。大伯就按用讲，唔耐用事又做过，玉童讲，啊，按用事就去读书。二太讲，哎呀呀呀，唔根本呢就系四处争论一般高。玉童讲，啊，爱看爱一下，真见系老公拍山凄凉诶。二太讲。长期准考按重要的考试，平常时就会天天的准备，就唔会来误测。玉童讲：好啦，爱滴咧，听错唔会个按你咧。好，讲到鸦片呢，爱豆先聊一下，先来欣赏米莎的《摇摇花，摇摇花》。给唐太公曲转来呢，眼里就会进入到来去期中考的翻译部分了。

送本各位唐中朋友给安利三合理呢去为进一步来去和合法的法尼铺分流刚才呢安利用合法来收集也提升可准批起准考给三合理呢安利去为用法尼来高工一拜可问地度是第一个问题来听说大家喊他了解可问地度的意思哦好清闲呢是若彤说宇泰你晚上都会做什么呀宇泰说我每次写完功课以后常常会去学校对面的书店看书若彤说以前书店很流行现在呢却越来越少很多人都改看电子书了宇泰说是呀不过最近要准备期中考有比较少去若彤说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期中考结束可以带我去你常常逛的书店吗宇泰说没问题下次顺便带你去若彤说对了说到期中考你后天的社会学准备得怎么样了宇泰说啊，我还没读完该怎么办呢老师说课本的内容全部都会考真的是好吓人若彤说是啊应该要找学长姐请教准备的要领他们一定有办法啦宇泰说没错没错上次的基础课语考试好险我有问二年级的学姐她给我考古题来参考哦，后来就顺利 pass 了若彤说可是靠山山倒靠人人老靠自己最好下次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宇泰说每次都这样讲你什么时候有做过若彤说你怎么这样讲我现在马上去读书宇泰说你根本就是大便都要大出来了才在挖粪坑意思就是临时抱佛脚若彤就回应说我看我现在真的是老公剥扇凄凉就是呢丈夫扇扇子使妻子凉快那在课语中呢妻子的妻和凄凉的凄同音后就来比喻说人身世凄惨六公拍三凄凉你看看一下真的是六公拍三凄凉的啦宇泰说像期中考这么重要的考试平常啊就要慢慢准备才不会来不及若彤说好啦我知道了一定不会再这样子了亚秋黑呢鬼片给 Coven 大家有行哈了解有统统一台的说话给呢大家有更加了解若彤和宇泰在说什么了吗那这一课呢是准备期中考若彤呢就问说宇泰平常晚上都会做什么宇泰就说呢每次写完功课都会去学校对面的书店看书由此可知呢宇泰是一个蛮喜欢阅读的人那若彤就说呢以前呢书店非常流行可是现在呢这个书店越开越少就是收掉的书店越来越多很多人呢都改看电子书了然后呢宇泰就说可是最近要准备期中考所以呢又比较少去那若彤也希望说宇泰下次去的时候可以带上他一起呢去看书接着呢他就问到说这个说到期中考你后天的社会学准备的怎么样了哇这个期中考呢是大家每个大学生都关心的就算呢平常不读书一讲到期中考啊期末考哇大家都毛起来认真念了然后宇泰就分享我还没

读完该怎么办呢？老师说课本的内容全部都会考，真的是很让人害怕。哇，这个同旁不会考哦，雄心对太后生来讲，太后生来讲，我会一类考验，太考验。因为呢，平常是某人整松课，平常呢没有认真上课，结果呢，这个期中考、期末考，哇，一考就是一整本的这个课文哦，太卡迪莫，给原文书啊一本。捧捧给很厚很厚呢，你拿去压泡面，那个泡面的碗还有可能被压扁，就知道那个书有多厚了吼。好，古手呢，这个二胎啊，就懂手里，他就有靠你讲哦，爱同好种子来，抢高这个优良。他就讲哦，松柏上次呢在基础课语考试有问二年级的学姐。那这个学姐呢有给他考古题参考，所以呢他就顺利通过了。不过呢亚斯姐又捅出说，可是靠山山倒，靠人人老，靠自己最好，下次呢我一定要比较认真，更加努力。那这个若彤的言外之意呢，就是说啊，不靠这个学长姐的考古题。可是呢这时候玉泰就泼他冷水说，你每次都这样讲，你什么时候有做过啊？然后若彤呢就不服输，他就说，我现在就去读书。然后于太就说，你根本就是使出才来挖粪坑，意思呢就是临时抱佛脚哦。然后这时候若彤也不逞英雄了，也不这个逞强了，他就说，哇，我看我现在真的是老公拨扇，就是那个怕扇，就是扇这个扇子，凄凉，这就是一个歇后语，意思就是说呢，若彤现在真的是凄凉凄凄惨惨了哦。然后于太就说，嘿，像期中考这么重要的考试，平常呢就要慢慢的准备，每天呢读一点读一点，才不会来不及准备。然后若彤就说呢，好啦，我知道了，以后一定不会再这样了。不过呢，像在期中考的，好，太感谢这些团款啊，叫团感有损失团购哦。好，广东鸦片呢，我就先聊一下，等一下呢，歌曲转来，安利会继续转来到鸦片准备期中考，来看呢，一个课文地图有哪条词汇，韩国一个哦，是否发言语是懂得的安利来学习的哦。好，给亚哈呢，先来欣赏柔米的《再来玩》，张磊聊。

好柔美的再来玩张磊了送本公比唐中朋友给人家哈呢为了金行的秋黑替单眼送口流金不念搞满的好金不念呢搞给黑提色五口准批起中考准备期中考人家哈呢为了看一下口文地度呢有耐得此非黑洞大的人力来好习的好清闲呢来看到有同共的头摆数点清四行一下杀进来进手头摆就是以前的意思头摆数点清四行以前书店很流行这个四行就是流行的意思四行是流行的意思呀哈杀进来进手呀哈杀进来进手现在呢却越来越少现在却越来越少这个进来进手的进有越的意思越来越少进来进手好艾丽再过来看下去哦又同没说啊好这个年来是暗用电器中考结束就在带爱去用从头往给数点吗这边呢就是肉童在跟宇泰说哦这个宇泰很常去逛书店那等期中考之后呢可不可以带他一起去因为现在要准备期中考了比较少去吴宋呢又同就说哦等期中考结束就在带爱去用从头往给数点吗从头是什么意思呢从头就跟接接一样接接就是经常常常的意思从头接接经常常常的意思好宇泰就说哦没问题行一拜孙塞带你去宇泰就说没问题下次顺便带你去一起带你去行一拜就是下次的意思孙塞就是顺便好然后呢这个若彤就说聪磊共斗起中考

0: 五行一个沙飞和准皮都用的嘞，你后天的社会学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好，伊抬出讲哦，
0: 我和孟突说，我用个什么？先生讲课本的内容同旁为靠，是猜的影响。
1: 好，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句哦，
0: 我和孟突说。我还没读完，这个说呢就是还忙得死说，这个说就是结束的意思。好，故说呢，我还忙读说就是我还没读完的意思。
1: 好，给一台出讲哦，
0: 我用个啥喏，用个啥，就是怎么办，怎么办呢？
1: 信三公课本给你用同旁为靠。老师说课本的内容全部都会考，同旁为靠，要给同旁的意思呢，就会讲全部的意思，全部的意思，要给课本的内容同旁为靠，
0: 色彩定影强，真的是太令人害怕了。这个定影强就是令人害怕。
1: 某句呢，他还没做的讲定影V 这个畏惧的畏，定影V。也是让人很害怕的意思。后这个若彤就说啊，
0: 嘿啊，英国爱情好重视唱高准皮的优良嘞，记得听从有方法。
1: 这个找学长姐请教准备的要领，优良就是这个准备的技巧，依靠没做得讲哦，依靠优良要领就是优良。后一台就讲哦，
0: 没错，
1: 松柏的基础汉语考试，上次的基础课语考试，松柏就是上次的意思，
0: 松柏的基础汉语考试，好歹我有问一年级的学姐，
1: 好险我有问二年级的学姐，
0: 他有本爱考古题来参考。
1: 清明求顺利通过诶，他有给我考古题来参考。
0: 清明求顺利通过诶，
1: 清明就是最后的意思，最后就顺利通过了。
0: 清明求顺利通过诶。
1: 哦，肉童就说，
0: 不过呢，考三三道，考人人路。考七甲最后，下一班我听说爱下三门的位。
1: 考山山倒，
0: 考人人老，
1: 靠人会变老。
0: 考七甲最后，靠自己最好。
1: 那这三句话呢，加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哦，与其靠别人呐、啊，不如靠自己。靠山呢，山有可能会倒；靠人呢，人也会老。靠自己最好。哎，大家注意到这个有押韵哦，这个在客语呢都是押这个 O， 比如说 DO 嘛， DO LO 就是 LO， HO 就是 HO， 然后呢在华语的部分就是押这个凹韵，倒老跟好。哇，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谚语，大家可以学起来。
0: 考三三道，考人人路，考七甲最后，
1: 意思呢就是与其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哦，若彤也说，
0: 下次我一定要更认真和他散忙。
1: 散忙就是认真跟努力的意思，散忙认真跟努力。雨泰就回应说，
0: 大拜出暗涌共，天拜出暗涌共。
1: 你那勇士有做过？你什么时候有做过呢？若彤就说：“
0: 嘿，俺娘是出去读书，
1: 那个娘是呢的鸦片就是哦，立刻，马上，赶紧去读书。
0: 俺娘是出去读书，
1: 这个娘是很酷，这个娘呢就是黏在一起的黏。”黏在一起的黏，然后跟这个时间的时，这个在这个客语字里面是这样，就是黏时就是应该说就是很快的，马上的就去读书。但是呢这个语态哦完全

不留给若彤面子，他就说你根本就是这个屎都要出来了才在挖粪坑，意思呢就是临时抱佛脚，这个屎到临头了，这个屎就是在大便的那个屎，哦，这个意思就是说真的来不及了你才要去做，这个屋漏了，下雨已经漏水了你才要去补，意思就是说来不及了。哦，所以这边的这个很酷的这个谚语哦，以这个粪便来做这个比喻，你都想要上大号快上出来了才要去挖粪坑啊，根本就来不及，这个临时抱佛脚根本来不及。然后若彤就回应说，哎，我看我现在哦真的是露骨爬山起柳，老公呢用扇子扇风使妻子凉快，这个齐柳呢就是妻子很凉快，然后他这边呢是就是用这个谐音，用这个凄凉的凄来取代掉这个妻子的妻，姑嫂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歇后语，好就本分用本太高，这个露骨爬山一个意思呢出黑齐柳的意思哦，这个凄凉呢就表示说凄凄惨惨非常的惨哦。然后呢语态就说，哇，像期中考这么重要的考试，穷期中考暗葱腰给考试，暗葱腰，葱腰的意思呢就是重要，这么重要的考试平常呢就会听听那准批，听听那准批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准备，比如说呢当夜就吐一点耶，每天就读一点哦，早不会来不惨才不会来不及，来不惨来不及，来不惨来不及，父母惨父母惨也是来不及的哦，父母惨呢有点像是赶着去做某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在上上个礼拜这个开学韩国呢这个上礼拜这个是董珠他卡还没出 video 而辅导哈杰克，董珠 video 而辅导哈杰克就是偏你送掉买色个东西哈里偏嘛，要给辅导给辅导黑工呢黑父母菜，父母菜就是来不及来不及，韩国呢鸦片呢黑来不及也是来不及的意思哦，故说呢他卡做的好起来同样给呢无穷用的用法，那个黑工有用到的话呢就做的错换词面，好贵耶你的讲法呢就会喊哈抖念喊哈丰富，就是你说的话用的词语就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元哦，好诶你要哈呢讲的要给准批去准考的部分呢，好诶要哈呢会继续来看啊课文带下有哪的问题，好黑为门爱的位哦。好，最后对发，像我们一胎老幼童，黑夜为做马街，黑为去书店，还会去考试，还黑呢为去拜呀。嗯，没错，黑去书店。给最后对发呢，像我们一胎接送往马街，一书店，二。送掉三崔思宠，好了，这题也很简单，就是数掉嘛，对不对？好，这要对发呢，请问要统系哪一种人哦？一三盲大兵，二妖怪加仙医，三林子南佛教。哎，首先大家没听错，等了解。又同系哪种人？哦，就系一种临时难复旧嘅。好，请你一题，请你一题。这是一个填空题哦，吼、哦，太搞会注意糖哦。对，空格 ，video 显发大标，爱呆地读诗。空格，爱板都总哈嘻嘿，出题做得很困，每做得顺晒的照顾也爱。请问下辈哪只机型并入空格度请得当？马给马给，味道神发达标，爱带地读书空格，爱板都总哈嘻嘿，出题做得很困，每做得顺晒照顾也爱。

是第一个隐蔽孤守，还是第二个跳拜呀哈，第三个紧紧，就是那个紧紧，就是越来越怎么样怎么样。好，呀哈呢看起了应该是选项二跳拜呀哈，跳拜 video 神发达标，爱带地读书呀哈，爱办到总哈嘻嘿，出台做的血困，没做的损失照顾呀爱。好，大家每周都来分享一下哦。请问大伯都是哪个时节张开时准脾气准好？每周都来分享五个经验哦。五黑冲也给一台冲用啊。好，黑天天的来准脾的平常时出来准脾，喊黑讲呢，哇，我都靠死的张冲肉痛按哟。哦，临时难复救，四出张来也奔高。这个临时抱佛脚，这个。屋漏了才要来补那个屋顶，你是哪一种人呢？没反应，同群一来分享哦。好，更多鸦片呢，爱得闲聊一下，想来欣赏有米给 Vogue Roadless。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

0: 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可流，哈嘎村店包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族子女群艺，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来到课余时间。三哈伦我请汉给黑听一代念哈口流哈嘎冲掉波你的好，我们的太嘎呢的前几年呢有糖都要给新竹新埔的保族移民庙的祭奠墓呢，其实呢，也一参美，其实全台湾各地的移民祭奠就陆陆续续开始诶，好，这个移民祭就陆陆续续开始了。那包含呢，像是台北市呢有移民嘉年华，就是有这个移民嘉年华。那这个新北市呢？十月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移民庆典的活动哦。古时候亚哈呢，就会来同大家了解那个移民祭是怎么来的。后因亚哈呢，就用全台湾亲友代表性的亚个新埔保总庭移民庙，亚个台湾亲友代表性的客家移民庙。那其实呢，随着二战之后，也就是1945年。北部的客家人呢，再一次向外县市移民，也将移民信仰呢分享在各地。那全台湾有许多移民庙，皆以包中庭移民庙为本山。那它的连庄呢，就是清领时期的时候，联合几个村庄共同管理治安的制度。那这个信仰规模是全台首屈一指。那庙里面的匾额也有很多是一大特色，特别是清领时期赤寺的包中，和日治时期台湾总督长谷川清所赠的精忠报国匾额呢，都是庙里面很重要的文物。好，古时候呢，撒哈勒安利就继续来同大家了解，一个新埔保总庭移民庙会用的来个，它其实呢是源自清朝的乾隆51年，也就是1786年，朝廷呢为了取缔天地会，也就是这个反抗组织，林爽文呢号召民众对抗，北路部队攻下了淡水后挺进6张梨庄。为了保卫家乡啊，当地的士绅呢林先坤组织一名部队协助官兵平乱。那征战中呢，200余人不幸牺牲。事变平地之后呢，一名的骨骸就埋葬于此。所以呢，清乾隆皇帝为了加冕在事变当中呢出钱出力的一名，就赐了一块匾额包中。那地方士绅呢是建议建庙来祭祀。乾隆53年冬季的这个奠基，2年后呢就竣工落成了。那道光15年，一名庙祭祀负责人呢则立了相关的约定，建立桃竹地区的客家人共同参与祭典活动的风范。那民国95年呢被列为新竹县的县定古迹。好，我们的台家呢对亚个新埔的保总庭移民庙有很卡了解么？给亚黑呢，没黑台湾亲友代表性的客家移民庙，黑讲台家呢，了解唔的爱去内行行啊，没走得去看啊，亚个没同台湾的历史都有相关的亚个保总庭移民庙哦。冇听错呢，就会行行认识，安利给客家文化。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当当当，不用哄啦，来大追顾。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欢迎苏塔和你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和你时间。刚刚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自己群艺，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做了一段和你时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给亚哈内和你时间为金行给黑 T 神给单念，不用后啦，累大追顾，放学啦，来聊聊天吧。给 Andy 呢？送一个单眼黑共都要给行住幸福给保存挺匿名没有哦，爱上我要给幸福给保存挺匿名没有给几点黑哈传统一些些的给哦，给人家哈呢低松本就是这个台北新北黑不黑没有匿名几点哦，莫唔错给你退被给匿名假念法台北客家匿名嘉年华呢，会提24到26来攀。那这个台北的客家匿名嘉年华呢，也是台北客家非常具有指标性的重要庆典哦。它以匿名信仰来当基底，从嘉年华的形式展现客家文化。那三天的庆典呢，邀请全台义民庙啊、忠永宫来台北为市民祈福绕境，希望呢透过祭典来重现客家的传统祭典。给新北市给义民雅文化祭呢，还会提生意组织都生意来攀，也是三天。给帝都呢，我有这个挑担奉饭，能够用游行的形式来表现信仰的文化意涵，还能用呢动动眼的给表演来凸显客家文化的特色。好，你也给匿名的文化祭典当中呢，新北的韩国台北都有推出来动都给你的法通，没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各位乡亲、各位学生诶。我就呢去看看呢，这个庙业地度呢，是不是有唔少的参加嘅？冇听错呢，还有董丰富嘅奖金奖励所等呐哦。哦，时间过得动脚，一下呢又到为节目的尾声了。后面会提醒大家，下个礼拜空闲时间会记得收听下个时间哦。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6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爱到下个礼拜见。拜拜，再来了。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二十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移民美国之后，虽然身为知名物理学教授，但他生活依然保持朴素，几乎从没有买过新衣，每天上街都穿得破破烂烂。那天他又穿着那件破大衣在纽约街头散步，巧遇一位老友，老友指着他那件已经破了洞的大衣说：
1: 哎，老朋友，
2: 你这一身打扮和纽约的环境、纽约的人都太格格不入了，赶紧啊，换一件大衣吧。
3: 嘿，有这个必要吗？这里的人又不认识我，我只想自由自在当我自己。
0: 几年以后，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名满天下。当他又一次在街头碰到那位老友时，老友指着他依然没有换掉的大衣说：
2: 嘿，爱因斯坦，你现在可是世界名人了，大家都认识你，总该换掉这件破大衣了吧。
3: 既然大家都已经认识我了，那我就更没必要换掉这件衣服了。
0: 亲爱的朋友，人一生所追求的价值不应该随着名利地位而有所改变，追求心灵的富足远比生活中奢华的装饰品来得更为有益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

0: 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1: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神关起一扇门，他必开一条新路。不疑惑，不软弱，我心仍要赞美。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的诗歌《沙漠中的赞美》。今天虽然是周四，但是这个礼拜的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提前一天在今天播出。欢迎听众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贺小姐，她点播了一首《情人再见》。这首歌是翻唱自民国22年邓雨贤谱曲、周天旺填词的一首台语经典民谣《月夜愁》，后来由庄奴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民国59年，当时海山唱片为了栽培刚出道的尤雅，在第一时间便让尤雅进录音室灌录了这一首《情人再见》。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尤雅的歌声《情人再见》，以及钟丽蓬小姐上个礼拜点播大陆歌手杨怡波她所演唱的歌曲《等你一句话》。

永和杨小姐刚打电话进来，点播优雅的《夏天已过去》，还有《爱的诺言》。永和的贺小姐，她点播了国语老歌啊，《相思河畔》，还有《问白云》。上个礼拜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今宵多珍重》。这首歌最早是香港歌手崔萍在民国46年灌录的，由冯凤山填词，王福林谱曲。《今宵多珍重》在台湾曾经被选为大专兵成功岭集训的晚安曲。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考上大学去成功岭集训的时候，每天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啊，就寝的时候就会放这一首《今宵多珍重》啊。蔡琴在民国72年以她低沉温柔的嗓音重新翻唱，赋予了这首歌曲深沉的道别情感。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蔡琴的歌声《今宵多珍重》，以及钟丽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的国语老歌《你说的》。张丽敏的歌声。

今天虽然是礼拜四啊，但是我们这个星期的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啊，我们提前一天在今天周四播出。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 call-in 电话02-2369-1042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来播出。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他点播了一首《夫妻相骂》，这首由吴英英、姚敏、易敏三个人共同对唱的上海时代歌曲，是由姚敏谱曲、李俊卿填词。这首民国36年灌录的《夫妻相骂》，以幽默生动的对白式的歌词，描绘了夫妻之间因为物质生活不满而引发的激烈争吵，以及

敏他演唱的二房东啊，在旁边劝架抱怨的逗趣场景。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吴英英、姚敏、易敏三个人的歌声，夫妻相骂，以及板桥黄小姐上个礼拜点播凤飞飞演唱的《知己》。

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虽然是礼拜四啊，但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啊，我们提前一天在今天播出啊。欢迎听众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听的歌曲啊。中立的李先生刚打电话进来点播珍妮的海上花，还有凤飞飞的潇洒的走。永和的国光路的张先生想要听王菲的棋子，还有申静一的一首日语经典歌曲啊，负心的人。上个礼拜永和的潘先生啊，他点播了洪小乔的我的歌。这是金曲小姐洪小乔她在民国61年自己创作而且演唱的经典歌曲，曲风清新淳朴，后来也曾经被江玲重新翻唱过。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我要为你歌唱，这是民国45年电影《葡萄仙子》当中的插曲，由陈蝶衣填词，姚敏谱曲，姚丽幕后代唱。费玉清在民国74年重新诠释了这一首电影插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洪小乔的歌声《我的歌》，以及费玉清演唱的《我要为你歌唱》。

哦，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在下个礼拜五，也就是9月11日，有一个室内光合日的室内活动，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好玩的预防诈骗新知识的桌游游戏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啊。那中午呢，我们会为大家准备精致的午餐，下午还有怀旧金曲的欢唱啊。在下午的时间，这个怀旧金曲的欢唱活动当中，国青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同乐，我们用音乐和笑声一起滋养我们的身心。期待下个礼拜五，9月11日室内光合日，我们再见哦。活动详情你可以上嘉音电台的官网或是粉丝专页来查询，或是你可以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转分机741 02-2369-9050转分机741。刚刚永和的陈太太啊，她点播了江蕙的一首台语歌曲啊，无情的人请你离开，无情的人请你离开啊。另外她想要听龙飘飘的爱你爱在心坎里。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一首日语歌曲啊，原千岁她所演唱的日日夜夜。另外他想要听范逸臣的你爱我吗。上个礼拜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了姚丽演唱的一首一家八口一张床，这也是民国45年电影葡萄仙子当中的插曲。这首歌的歌词用非常具有画面感的这个歌词啊，并带有黑色幽默的笔触，生动的刻画香港当年社会底层的人民在狭小的空间里，一家三代同堂，拥挤生活的无奈和市井生活的趣味。万华的许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我要你忘了我，这是湘江才子黄沾在民国57年特别为他太太的姐姐，也就是他的大姨子夏丹所量身打造的成名曲，由黄沾填词，王福林谱曲。我们就一起来领赏姚丽的歌声一家八口一张床，以及夏丹所演唱的《我要你忘了我》。

永和的邓先生打电话进来点播许冠杰的两首粤语歌曲《怀念你》还有《断肠梦》。中立的彭小姐她点播了大陆歌手杨怡波的《我有一天不再漂泊》以及

及小村里的月亮。今天是9月3日，九三军人节啊。这不禁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在部队行进当中啊，大家最常打树高唱的一首军歌《英雄好汉在一般》。这首由政战学校音乐系黄莹和李健老师共同合作创作的军歌，歌曲的灵感是来自于军中生活的点点滴滴，歌词曲调简单好记，充分描述了军中袍泽生死与共的精神。我们就一起重温许多老听友他们年轻的时候一定唱过的这一首军歌《英雄好汉在一般》，并借此向我们劳苦功高的三军将士致敬。

北投的简先生点播了美代的《忆难忘》，这是美代在民国52年发表的他第一张个人唱片的主打歌曲。歌曲是翻唱自李香兰的一首日语歌曲《东京夜曲》啊，后来由盛之填上了国语歌词。这一首《忆难忘》后来也成为了美代的成名代表作品。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美代所演唱的《忆难忘》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四下午的四点到六点 Go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Go Radio。今天9月3号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先向所有的国军朋友们致敬，祝大家军人节快乐，你们辛苦了。

哦，我在中立呢，现在外头天好黑哦，我一直往外看哈，但是呢，因为播音室外面这个玻璃呀、啊，还有那个天色暗的关系，我都想说天很黑，我只要等一下下大雨，但雨到底下了没？好，那气象署呢，其实今天有发布大雨特报，但是看起来都还是针对这个南部地区。不过呢，我们这个北部这里好像也是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哦。

今天是个特别日子，然后呢我就开始搜寻一些这个到底现在军歌都唱些什么呢。以前哈，因为学生时代嘛，我们有所谓的军歌比赛，像之前几年还有看过那个高中生，他们不是呢这个军歌比赛好活泼哦，像唱夜袭这首歌的时候啊，那时候不是这个影片很红嘛，那一般高中生哇，他们那个除了脸上抹那个就是那个要抹一些那种伪装啊，然后夜袭还真的找了树枝来哈，就是应该说演啊还有唱真的是动作俱佳，很特别的一个军歌比赛。那个影片啊好像到现在还搜寻得到，诶，蛮特别的哈。那我在想说，诶，那现在到底军歌是唱什么样的模式呢？结果发现搜寻一下，哇哦，其实国防部蛮用心的哦，他们这个又在各大串流平台，音乐的串流平台上架了，听说总共54首新式的军歌还有励志歌曲哦。诶，年轻的网友们也很捧场哦，你知道在那个就是 KKBOX 的榜单里面啊，这个陆军军歌居然窜升到了流行歌曲排行榜的第二名，诶，真的是很特别哦。好，不过应景一下呢，今天我们要向广大的这个国军朋友来致敬哦。我们来听这一首早期赵传说演唱，也不算多早了哈、哦。哎呦，10年前的歌曲了哈、哦，赵传的《英勇勋章》。

好，你就觉得听到这种歌曲哦，就会让人有一种这个心情很激动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哦。讲到九三军人节，很多人问说为什么会定在这一天呢？主要是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哈，因为1945年的9月2号，日本在同盟国的代表见证之下，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签署了投降文书。这大家在念历史的时候，二战结束都会念到哈。那1945年的9月3号，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把9月3号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那从那一天开始起呢，举行了全国为期3天的庆祝活动哈。啊，后来哈，为了这个，在1955年之前哦，那时候陆海空三军跟联勤各军种他们都有各自的节日，为了强化三军的这个精神团结，简化了节庆，所以国防部在1955年，就是民国44年，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后呢，正式把这个9月3号抗战胜利纪念日统一指定为军人节。好，原来是这样来的，总是有他的一个典故跟出处啦哈。那也以此呢，要彰显国军在二次大战8年抗战当中付出的巨大牺牲跟贡献，所以这个节日就一直沿用到现在。我们来听这一首《我的骄傲》。

下午的4:13，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那我在中坜区这里呢，天色很暗，雨下的蛮大的哦。那气象署呢，其实在接近中午的时候，针对这个天气呢，发布了大雨跟豪雨特报。在3点钟的时候呢，又扩大了雨区的警示范围哦。主要呢是今天受到沙德尔跟科罗旺双台夹击的这个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呢各地都有明显的雨势哦。气象署在3点钟的时候扩大大雨特报到17个县市，当中新竹的山区、屏东都是发布了豪雨特报，有5个县市是大雷雨炸雷的一个状况。接下来要接近这个小朋友们下课，还有大家开始下班回家的时间。那么下大雨的时候视线不是很好，也请您特别留心哦。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机车骑士呢，在雨中啊，这个穿着雨衣穿行哦，真的蛮辛苦的。那么也请汽车驾驶们多多留意一下汽车骑士的这个安全哦。好，那桃园地区还有新竹县呢，气象署呢是这个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邀请这个各地区呢，尤其是山区严防坍方落实，还有溪水暴涨的一个状况哦。我们来听戴爱玲的歌声《爱是一起冒险》。

我们来关心地方的大小事情。串联桃园市中壢、内壢跟平镇主要生活圈的 TAB 新桃园干线南环线今天正式上路了，可以串接台铁中壢、内壢车站、桃园机场捷运 A21 环北站，还有台一、中丰等干线的公车，把分散的铁路、捷运还有公车路网串联，而且引进了台北市优良评鉴的首都客运，希望带给市民不同的感受。为了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延后到二月底止，搭车是免费的。市府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呢，南环线最大的特色就是采 AB 双向循环， A 线是顺时针， B 线是逆时针，两个路线都是从内壢作为起点，环绕中壢、内壢跟平镇主要的生活圈。南环线行经建行科大、平镇高中、平兴国中、复旦国小、内壢国中还有自强国中，这些学校也兼顾通勤、通学、洽公跟日常生活需求，补足了过去不同生活圈之间横向公车服务不足的问题。

桃园市立图书馆童言童语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将在5号下午的1点到3点40分要在观音区草踏国小活动中心登场，特别邀请了霹雳布袋戏演出全新的儿童剧《消失的彩虹公园》。现场呢，另外还安排了幸福行动实践游戏场，由说书人跟操偶师带领互动短剧，邀请儿童共同决定剧情走向，而且有机会上台跟戏友共演，培养自主思考跟解决问题的能力哦。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昨天主持市政会议的时候，听取了妇幼发展局跟教育局友善育儿共筑未来的专题报告之后表示呢，桃园这四年来人口成长大约8万人，人口成长除了外县市移入，也是反映市民对城市发展的认同，而愿意在桃园深耕，市府也将持续推动城市建设跟托育教育等政策，希望让年轻家庭安心成家跟育儿。妇幼局长表示哦，桃园透过了公私力协力扩充托育的量能，目前公托据点已经布达了61个地方，核定的收托人数达到1980人，而整公共托育服务覆盖率也达到95%，也推动了友善托育补助2.0、定点临时托育等措施，期望减轻家庭育儿的负担。

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市长表示，2026台湾设计展将在9月24号首度在桃园登场。这一届呢是以桃园流作为主题哦，流象征着桃园千塘之乡的水文特色，更代表着城市的活力、传承还有包容，也期盼透过设计展呈现桃园多元文化跟产业的能量。那么市长指出，这一届的设计展是以青埔跟中壢作为两大主展区，呈现桃园新旧城区不同的风貌。青埔展现新市容跟创意设计，中壢呢是透过老城区的改造，展现设计带动城市再生的可能。而市府各局处呢也规划特色展馆，从不同面向呈现桃园发展的样貌。

本周开学期间呢，学童重返校园之后呢，群聚跟互动频率增加，所以校园的长病毒传播风险也随之升高。桃园市府卫生局近三年来，这个本市的长病毒门诊跟急诊就诊人次，除了春夏出现第一波高峰之外，九月开学之后都有上升趋势，也在十月出现第二波的高峰哦。

开学季呼吁家长们跟托育还有教育机构提高警觉，希望真正落实正确洗手、环境清洁、消毒还有生病不上学的防疫措施，希望共同降低校园还有家庭传播的风险。

年获颁农业部第19届金农奖的农业金库策略合作奖优等奖的桃园区农会，今天举办了桃园区农业策略联盟活动哦。除了展示在地食材开发的米蛋卷、桃子园米香，还有天然养生果仁跟蔬菜产销班的各式溯源蔬菜等等，更邀请市长出席哦。市长表示呢，从他上任以来，投入超过了2600万元的经费，支持桃园区的农业生产、农民保障、智慧农业、食农教育这些农业发展，持续协助农友们提升生产效率跟农产品竞争力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礼拜四下午的4:39，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各个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到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我才知道，所以北海道本来是没有蟑螂的、哦、啊，那不是很多怕蟑螂的人天堂吗？因为我去北海道呢，是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就是想要去看雪嘛，所以没有看到蟑螂很正常，对不对？冬天的时候。然后呢，最近啊，有一则新闻说，日本北海道过去因为气候寒冷，蟑螂的数量少于他们这个本州哈，甚至有一种北海道没有蟑螂的这种说法。不过呢，听说最近几年，这个当地的蟑螂增加的情况有受到关注哦。专家们分析，应该是全球暖化，气候变得更加温暖，还有呢，住宅里头的暖气设备进步了，高隔热跟高气密的设计普及，还有一点，这个真的让人蛮讶异的。专家们说啊，有可能再加上网购商品会把蟑螂一起宅配到府，所以呢，让原本不耐寒的种类更容易在北海道生存跟繁殖哈。

那北海道的居民他们过去对蟑螂蛮陌生的，可是呢，专家说不代表北海道完全没有啦。是因为它的数量也远低于比较温暖的本州哈，再加上呢，它们的主要活动在夜间，不太容易被发现，所以呢，北海道居民对这种昆虫的认识没有其他地区深，才慢慢形成了这个北海道没有蟑螂这种说法哈。好，那现在呢？因为家家都有暖气嘛，还有高隔热的这个住宅，北海道的很多民居都已经成为了蟑螂的避寒的天堂。还有呢，全球的暖化，北海道现在呢，这个下雪的日子没有像以前那么多那么长了哈。那再加上呢，这个网购盛行，所以呢，气温上升让原本对蟑螂比较不友善的寒冷环境受到改善。那么札幌这些人口比较密集的都市区哦，建筑物。他们的室内呢，长期的维持温暖的恒温。大家知道哦，去那种下雪的地方，如果它那个暖气供给是很好，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我觉得都一样诶。就是你进到室内，你一定要马上脱羽绒衣，因为实在太热了，里面还只能穿短袖。那出了外面呢，哇，那个温差很大，就是在出去前，你就要把外套什么的头啊，全部都包好，要不然吼，真的很冻的，对不对？好，这对我们这个亚热带过去的人来说，真的是受不了的哈。好，另外有一个可能也是因为网购盛行的关系啦，因为日本专家说，来自日本其他地区的纸箱商品还有包裹大量进入北海道，那蟑螂可能因此意外被带进去。对啊，你也不知道它藏在哪里哈。过去呢，可以防堵是因为北海道的寒冷，它很像一道天然的防线，但现在。我觉得很像那个冰岛的蚊子一样吧，就是气候暖化之后，好像什么东西都在各地开始乱窜跟复活起来了。

十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Go Go 好。

时光节目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这个礼拜呢是这个中小学生们开学嘛，那接下来就是开始轮到大学生们的开学日了。上个礼拜啊，应该说刚过的这个礼拜六日是很多大学生搬宿舍的日子。那当然大二以上就不用说了，你已经心里有准备学校的宿舍长什么样。最近在社群平台上面呢，就看到很多大学的这个新鲜人啊，开始晒各级学校的宿舍，有些真的让人好羡慕哦！天哪，好好看哦！就是现在呢，如果是有经过这个整修后或是新的这种宿舍啊，真的美轮美奂哎！天哪，跟我们那年代比，真的天上地下之别。好，那这个总统在昨天也特别说了这个要推广新的教育政策哦，提及了政府透过新宿舍运动 2.0 要增加学生宿舍的供给，那么也希望可以改善学生们的住宿环境哈。还有另外呢，学费方面呢，这样政府也推动了高中职全面免学费，不论你读公立或私立啊，都会由中央政府来负担。那另外呢，私立大专院校的学生每年还是持续提供35,000元的学杂补助，经济弱势学生每年给予中低收入户15,000元，低收入户20,000元的补助哦。好，那当然住宿方面是大家最在乎的，真的你出了学校，接下来可能就是回到寝室啊，回到宿舍，就是在读书的时候啊，或者是自己打报告干嘛的时间，很大部分在你的大学生活里面，宿舍是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哦。所以呢，政府为了提升学生的住宿环境跟居住品质，特别透过新宿舍运动 2.0 要挹注大专院校，希望可以改善跟新建学生宿舍经费，好，改善住宿环境，让大家可以安心就学，专心学习啦。接下来我们来听潘玉文的歌声《安全感》。

来越多的职场环境啊，这个 AI 的使用几乎成了这个必备的工具啊，甚至是每个人需要有的技能啊。可是呢，看到这个新闻，其实还是有点讶异哦，因为在纽约市，他们最近宣布针对幼幼班到八年级的公立学校学生，他们要全面禁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好，这个为期一年的暂停令是全美最大学区限制课堂科技使用的扩大举措哦，预计有60万名学生会受到影响，这个几乎占了这个学区的总学生人数的2%哈。好，他们想要停用超过38款的程式 AI 功能，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不是未来的趋势，这不是未来新时代的这些新兴人类们需要具备，那不是该让他们从课堂开始学吗？你又说幼幼班幼儿园那就算了，可是小学都已经开始有所谓的课

款原先核准程式当中的 AI 功能，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功能不符合最新的安全跟监管的标准。好，那市长也强调说，这个举措其实是为了保护学生批判性跟思考能力，同时要维护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好像有这么回事哦，因为我有看到有些这个朋友啊，他的家庭啊，可能有时候小朋友问你的问题不见得你会回答，那有些家长就觉得我刺激我的孩子去找资料很好，所以他就跟孩子说啊，那你去问 AI 好像也没有错，可是好像我们就牺牲掉了那一种让孩子停下来想一想查找。好，因为现在都在电脑上嘛，小时候我们如果问父母问题，他可能会先耐心听，然后呢跟你讲解，然后你再反问，就是会问到父母也答不下去。有时候呢这个父母想要刺激孩子们去寻找答案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要不要去查查资料，明天到图书馆或者去哪里，或问问同学，问同学问老师，这是一种人这个人际之间的推动跟刺激。那查资料就让他有手动开始去找这种书本资料。可是呢生成式 AI 好像会慢慢剥夺了孩子这样的一个能力齁。好，随着各界的对科技可能阻碍学习发展或带来安全风险的担忧加剧哦，全美很多社区他们都在推动严格的荧幕时间跟AI 限制。相比于洛杉矶联合学区哦，他们今年限制课堂荧幕使用，还有纽约州去年禁止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纽约市长的办公室形容说，他们这次宣布的政策是全国对校园 AI 使用范围最广泛的限制哦。好，不过这个时候呢 AI 企业们还是持续推出这个相关的教育工具，也资助教师工会开发相关的培训课程哦。事实上呢，纽约市教育局他们在2023年就禁止学校设备使用 ChatGPT， 不过试用几个月之后呢还是撤回哦。根据他们最新的政策呢，未来会有教育工作者、家长还有学生们组成全新的校园科技联盟，他们要评估这一次所发布禁令的影响，也为未来的学期提供新的建议哦。好，那他们这个新的政策呢也会依据低年级这个年级来限制学生的个人荧幕使用时间哦，而且也针对身心障碍学生跟英语学习者设有例外的规定。在教师规范的部分，老师当然可以利用 AI 进行备课跟其他的行政琐事啦，不过他们严禁把 AI 用在打分数还有学生评量哦。好，那他们也为了防堵外部 AI 成为挑战，市长也拒绝科技业的势在必行这种说法啦。那还有呢你在学校可以禁止，可是学生在家有些人会叫 AI 帮他写作业的，这个部分要怎么办呢？他们教育局长说，的确啦，必须承认还是有难度的哈。那这个政策呢其实目的要增进各界对于如何防范外部 AI 使用的了解。那政策发布了之后呢，家长们才会觉得很奇怪，然后才会想要真正深入了解，所以也借此呢这个教育局教育单位希望呼吁家长在家里头要协助监督孩子使用科技产品的这个情况哦。好，那市长呢他就直接跟记者们说，科技业想要让我们相信在早期教育当中引入 AI 不但势在必行而且是必要的，但是他们经过审慎评估之后呢，不管是市长或者是教育单位呢都认为现在我们不这么认为咯，我们想要把孩子从荧幕前从 AI 拉回来，建立孩子的批判性思考。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在桃园开车的朋友啊，不知道不知不觉间你有没有参与到这项计划里面哦？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里啊，你突然发现灯号怎么会莫名其妙改变了，比如说你的红灯多停啦，或者我这边怎么突然变灯号。其实啊，这是桃园啊的一个新计划，也是希望让救灾的车辆不要再被车阵卡死。好，如果呢你在桃园开车遇到塞车66秒，你觉得可以做什么？也许可以这个一首歌的副歌可以听完。那如果这66秒我们把它还给消防车呢，可能可以让他们

在这缩短的时间里面哦，多救一条人命诶。好，那这个上下班的交通尖峰时刻很多人都有遇过，我自己就是齁，有时候下班还好，上班你真的会赶出有点心跳加速的感觉。下班嘛，这个如果不赶着接小孩的话，我觉得大家稍微心情会平静一点啦。可是当很晒的时候，尤其又遇到下班下大雨齁，那很多时候连机车其实都不好钻，更别说哇消防大车哦。那今年2月的时候呢，因为在芦竹区南公路发生过消防车赶路擦撞的意外，所以啊，为了让这个救灾的车辆不要再被卡在车阵里面，桃园市呢在7月份开始，在桃园区的民族路桥前后路口，他们试办了全新的消防一路通。好，这个不只是宣导请大家让道而已，他们直接用科技把红绿灯变聪明。那现在呢，桃园已经有196辆的消防车装上了 GPS， 所以呢，只要有消防的车子开进电子围篱范围，系统就会启动哈。比如说这个消防车要通过，可是前方路口是红灯，他们就直接截断，前方会变绿灯，帮你延长秒数。甚至呢，系统还会提早疏导前方的车流，让这个救灾的车辆可以一路油门踩到底，沿路顺畅哈。好，那这个试办两个月下来之后呢，这个系统成功触发了33次，包含红灯截断4次，绿灯延长13次，无调整16次。那最猛的数据就是说呢，平均每一趟他们帮消防车省下了整整 66.25 秒的通行时间。好，大家听过救人命哦，分秒必争，所以不要小看这将近1分多钟的时间，它可能就是一个等待救援的生命成功被救起哈。好，那消防车的体积很大，转弯半径也受限哈，所以就有这个巴德区的人说，他们有时候可能还要跨区支援，比如说新北、三峡跟莺歌啊，这些呢，他们的这个变数未来有可能都要纳入判读的模型里面。那桃园市消防局局长也说，他们其实还需要更多的任务时间来跟道路影响的数据哈，搜集资料更多，才能够做未来滚动式的检讨跟判读，而且也会评估扩大到其他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所以当您上下班的时刻，如果你看到路口的号志突然改变，你会吓一跳说诶，平常时间不是这样啊，好，请您也先耐下性子，不要急着狂按喇叭。其实他们只是要一路畅通，他顶多就是一下下而已，也许我们多等个10几秒。好，但是累积起来的时间却可以让消防车快速到达现场，多出了1分多钟诶。好，多等几秒钟的红灯，我们可能也参与进了一场无名英雄的救援行动。我们来听萧敬腾的歌声《奋不顾身》。

欣赏这首歌曲是傅威所演唱的《感情坑几冰》。时间各位该六点嘛，又到了跟朋友们道再见的时刻。祝福所有的朋友一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

欢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你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国间。

欢迎来中晚，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祝这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朋友们，欢迎我们的每一位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线上，每个人再分享三到五次，谢谢你。我们先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我们来看一下，欢迎我们的 Matthew， 欢迎金融哥，欢迎陈明哥，欢迎阿悠悠。欢迎 Candy 肉，欢迎真心，欢迎心养真心，欢迎大家。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的朋友们，等一下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记得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的节目内容，好不好？感谢大家啦。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啊，脸书的粉丝团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ogle Radio 粉丝团 G O G O I D I O，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把活动制全部打开。欢迎金佑哥，欢迎陈明哥，欢迎 We， 欢迎王贼。欢迎 Aris， 欢迎 Jesse 老师 ，Hello， 欢迎陈彦慧同学，好久不见呢，你好吗？欢迎我们的 Music Shop C 店老板，我们的香港的好朋友们安东尼老板，你好，来欢迎小雪，欢迎何彩娟同学，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对不对？你好，彩娟，来欢迎静怡，欢迎 Coco， 欢迎。Horace HT 你好，我有念错吗？来欢迎郑宇，欢迎郑慧英同学 Hello， 也是新朋友吗？欢迎伟林，你好，新朋友吗？新朋友进来不要害羞，跟我 say hi 一下就可以了，我不会一直念你名字。欢迎 Henry Lee， 有朋友跟我讲说 Baby 你一直念我名字，我又心里又有点高兴，然后又觉得很害羞，赶快把它赶快转出去，然后又转回来。来欢迎 Kelly， 好一样哦。待会如果没有念到有没有念到的名字的好朋友们，记得在我们节目对进行的时候可以跟我们来聊天，好不好？谢谢大家，还有我们的 Radio 的前面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城市自由行，为大家来介绍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时间。我们跟大家来介绍金曲时间了，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呢，为大家来 review 复习一下到底有哪些好歌。第二十名黄瑞文的寄语，十九名于台烟的想你的夜，十八名大雨大雨一直下胡瓜，十七名什么样的你凤飞飞，十六名朋友方文琳伊能静，十五名海水镇蓝红唇族，十四名痴情小子吕方，十三名年轻不要留白城市少女，十二名再想你一回殷正阳，十一名这个世界蔡澜清，第十名妞和女儿杨林，第九名玫瑰人生徐锦城，第八名心语李碧华，第七名爱之旅林慧萍，第六名舍不得分开曲又良，第五名蓝色啤酒海黄韵玲，第四名有我有你伊能静，还有方文琳裘海镇，第三名雪在烧黄莺莺，本周第二名新的方向周华健，冠军单曲异动的心就是我们的姜育恒。来，我们跟大家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从本周第十三名年轻不要留白上到第十二名开始。我上次跟大家说了，其实这才是第一张专辑，对不对？拉手，城市少女，往上一张专辑来喽。欢迎 Tina Chen， 欢迎 CHI。

欢迎郭靖，啊，欢迎金勇哥，好喽。来，这是我们的城市少女所带来这首歌曲，第一张专辑《拉手》。

来这张专辑就已经很出色啦，拉手这首歌耳熟能详，对不对？城市少女1986年第一张专辑，当时是齐飞唱片公司发行。

来，好听的歌曲，陈氏少女所带来的拉手，当然也有同名歌曲，就是陈氏少女唱陈氏少女，这也是香港的跳舞街跳，对不对？这是我们的陈慧娴的跳舞街国语版本哦。

哇，城市少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叫做《城市少女》。本周上榜的歌曲就是这一首啦，一定要再来听一下。好听的歌声，城市少女所带来的这首歌，《年轻不要留白》，你呢？

来，好听的歌曲，年轻不要留白，慈氏少女所带来的歌声，1987年的专辑，为大家进行的是金曲时间。

来自郑容玉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当时齐飞唱片公司年轻不要留白，这张开始还是齐飞对不对？1988年，他们穿着粉红色的背心，一样跳着非常棒的舞蹈，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来吧跳舞》。

欢迎坚持歌玩。来，好听的歌曲，这是我们1988年老师有问题这样在你当中的来吧跳舞。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好缤纷的感觉，只打开一个眼睛。1988年老师有问题，城市少女。

还记得好清楚的这个广告，我忘记是哪一个广告了，什么食品对不对？欢迎廖姐姐 ，Hello， 欢迎静怡，欢迎王杰。

来，这个是某一个食品哈、哦，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到这个，哇，更是让人回忆多多。来，本周来到了第15名，海水正蓝，到第16名。

这是花非花师范专科学校音乐课本第二册。来，接下来是请相信我师范专科学校音乐课本第四册，你侬我侬，克杀情多。

来，接下来是清平调高级中学第二册音乐课本云赏一响花响荣春风拂来露华浓。

今天是老黑爵师范专科学校音乐课本第二册，洪纯竹带来的歌声，这就是我们的音乐课本系列。音乐课本组曲啊，老黑爵来咯。

哇，太好听了，这个音乐课本组曲有没有？每次只要我们有这个金曲时间的时候有机会，因为他们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第一张专辑猜一猜里面也有音乐课本组曲，这个是第二张红唇心愿当中也有音乐课本组曲哦。刚好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讲真，你当中呢主题就叫做红唇心愿，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很有感觉的一首歌。我们来欣赏这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红唇族第零代跟第一代所共同带来的这张专辑，这是红唇族第一代带来的红唇心愿。

有阳光的地方才会有梦想，才能如此单纯忧伤。有阳光的地方才能自由飞翔，自由的飞翔。曹俊宏老师作词作曲，歌词写得真好啊。红尘主张，红尘心愿，这首单曲。欢迎小青。

来，欢迎来到联播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今天跟大家来介绍1987年9月1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20名，介绍完毕咯。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金曲时间，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一张专辑，还有两首歌在排行榜之内哦。不过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四名的歌，上第三名往下降了一名。有我有你，这是伊能静的第一张专辑。其实第一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好歌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欢迎 HT， 欢迎廖姐姐，欢迎静怡 ，Hello， 欢迎陈明哥，欢迎建志。我们来欣赏最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伊能静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爸爸不要说》。怎么大家都觉得爸爸很唠叨嘞？没有啊，有些爸爸也是很识时务者为俊杰的。Looks like me， 好听的歌声，爸爸不要说，伊能静。

们今天这个很好笑，他说爸爸都用藤条不用嘴巴说。我爸爸以前是啊，还有用皮带。陈思老师说，当时伊能进到吉隆坡宣传这首歌的时候，他的本地歌手王威翔扮演他的爸爸。王威翔爸当他的爸爸可以吗？王威翔是年轻的还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点的、啊、来，接下来是广告歌曲哦。理查黛蜜乳，因为现在还有，我就不能把它念出来。这个理查黛蜜乳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好像都有，是不是很好用，所以到现在都还有呢？来，叫好听的歌曲，方文琳。哦，对不起，对不起，邱海，伊能静唱的歌，但是方文琳、邱海正、伊能静共同拍摄的广告。

对，我们的那个小雪说，那个时候礼拜六还要上半天的课，还有上半天的班。其实我们好像经过两个阶段，对不对？就是礼拜六要上半天的课，半天的班，一直到后来是隔周的礼拜六要上半天的课，半天的班。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应该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再到全部的礼拜六都不用上课，也不用上班。我们是有阶段性的这样子一个调整，不是一开始就是礼拜六不用上课，不用上班的。可见你看我们都有度过这样的一个时光，对不对？以前礼拜六就觉得上课很轻松，讲实在话真的是人到了那里心都已经飞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可是我以前礼拜六有时候还要补习哦，补那个国语日报的作文，也谢谢我爸爸带我去补习啦。欢迎甜甜 Hello， 谢谢小青，谢谢甜甜。好，刚刚那首歌曲星期六的下午是卢昌明老师作词，卢昌明老师作的曲哦，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在伊能静的第一张专辑当中，这是他小时候伊能静所自己写的这首词，来听听伊能静自己作词作曲的初恋。

来，好听的歌，伊能静所带来这首歌曲《初恋》，他小时候写的词呢。伊能静在自己在现场听自己唱这首歌，他说：“怎么有那么操灵呆的声音呢？”我说：“不会啊，很可爱啊，这个年纪的小女生不都这样吗？”

好听的歌曲初恋这是伊能静的第一张专辑1987年在飞碟唱片公司发行，当时的飞鹰三叔对分别出在飞碟都有两张，只有伊能静在飞碟只有一张，因为后来他要发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呢，刘文正大哥就成立了飞鹰唱片公司，他是飞鹰唱片公司的第一张的巨作哦，就这张里面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要延续初恋的感觉，这首歌叫做《三月的秘密》。听听

三月的秘密 Secret。来，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今天老李播王家 V 奈城市自由行，1987年9月14号流行剧排行金榜金曲时间。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1988年伊能静的第二张专辑。这个开场应该大家都熟了，对不对？有经过这个年代的，他的专辑听起来都有一点点梦幻的感觉。不过你仔细听一下这张专辑的这首歌词，伊能静开始有大量的作品在他的专辑当中跟大家分享了。来，1988年，这张专辑叫做《19岁的最后一天》，同名歌。

欢迎佳云 ，Hello。小巨棒分享直播间，谢谢，谢谢 Kilo 分享，谢谢。欢迎王贼。

0: 这就是我们今天1987年9月13号流行剧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期待第二场的金曲时间。
1: 生书本变得好重，19岁的年龄本来就不太懂，忽然之间就走过，
0: 欢迎佳云。
1: 时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有一集我们特别介绍了这个 Lester Young 啊、哦，因为 Lester Young 是在8月27号诞生的、哦、所以我们刚好跟我们节目播出的日期很近哦，所以我就特别做了一集 Lester Young 啊、哦，这位早期的次中音萨克斯风的大神哦。那事实上跟他生日很近很近的，也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这个中音萨克斯风的大神，而且这位的影响力更大哦。就在我们上次提到的 Lester Young 是8月27号出生的、哦、隔两天8月29有另外一位更夸张的大神啊，叫做 Charlie Parker 出生了、哦、那他们俩不过他们不是同一年了Charlie Parker 晚了11年、啊、上次介绍的 Lester Young 是在1909年、啊、那这个 Charlie Parker 是在1920年、啊、距离我们现在真的哇已经100多年前了，106年前了，哇塞好快哦，时间过好快、啊、但 Charlie Parker 对爵士乐的影响非常非常非常的巨大、哦、那主要是因为他的技巧实在太好了。那我们在聊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曲子好了，这首曲子是一个比较拉丁的感觉，那这个曲叫 Tickle Tickle， 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下巴就掉下来。我们就来听 Charlie Parker 演奏的这个南美洲的名曲啊 Tickle Tickle。

哇，你刚听到这是 Tico Tico， 我跟着大家听，我的整个小时候的回忆都起来了。我当时才刚开始学萨克斯风一两年，然后经过老师的推荐跟介绍，认识了 Charlie Parker。那我说实话，刚开始听不喜欢，因为这毕竟都你看离现在百年前了，所以有些牛东留下来的录音的技术啊的当时的录音的效果不是很好，很多杂音，甚至不是立体声啊什么之类的。你看这两年进步到还空间音讯了，哇，还可以 3D 环绕什么的，当年还没有这些技术啊。当年很多唱片甚至说实话那个制作不是特别高的经费啊，所以可能是一支麦克风就录整个爵士乐队啊，可能就是这样子的。那当然经过后来不断的重新混音，后来技术进步的之后，把这个当时的可能是黑胶什么找出来重新的整理过变成数位档案之后，又慢慢有好一点。但我记得我当时刚开始听不喜欢，但是被这首 Tico Tico 吸引啊，就这首 Tico Tico， 哇，第一个当时刚开始慢慢听到一些拉丁音乐，然后就开始听到 Charlie Parker 说哇这个旋律很好听呢、啊。然后当时只是觉得好听，然后去找来谱奏跟着吹奏，发现哇完全跟不到，一半的速度都跟不到、啊、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啊、那 Charlie Parker 呢在1920年的这个8月29号出生、哦、所以这样算起来也是处女座、啊、哇处女座的大师超多了，我们下个月还要再介绍一位也是处女座的大师、啊、那Charlie Parker 他好，据说他在14岁的时候开始就是喜欢上音乐、哦、他甚至就不念书了，辍学、哦、那当然家里条件可能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他就干脆不念书了，就疯狂的追求音乐、哦、那经过不断的练习，一开始其实受到很多挫折、哦、一开始大家还嫌他吹得不好啊，曾经还发生过一个很有名的事情、哦、他去了一个 pub， 里面是一个这个鼓手的他负责主持的 jam session， 然后 jam session 就是说这鼓手在里面当坐镇啊，那大家可以上来跟他玩，然后他等于是在那边负责打鼓，但是他会跟他的乐队啊，然后你可以排队报名啊，我说我想上来跟你们一块玩一首这样子的，那等于是长辈前辈带着晚辈练习的一个过程。那当时有一个故事，就是说 Charlie Parker 实在吹得太糟糕了、哦、当时上去的时候拍子都跟不到，这鼓手打到我觉得很不高兴，直接把这个铜拔、啊、这爵士鼓上的一片拔丢下来丢在地上，哐，很大一声，观众都吓一跳，但是 Parker 也吓一跳，那他的目的就是要有点像要侮辱他了、啊、觉得你吹太烂了，走吧，你不要

要跟我玩了啊。当然这个给 Chuck 很大的打击啊，但是他后来就经过不断的练习啊，据说他在秋季中有一个暑假疯狂的练习啊，后来就进步很多啊，慢慢加入不同的乐队。那他在1940年的前后的时候遇到他的这个生命当中的好朋友啊 Dizzy Gillespie 啊，吹小喇叭的一位大师啊，他们两个一块推动了一种新的音乐啊，叫做 Bebop 啊，就所谓的咆哮音乐。那我们这段就来听一首他们两个一块所吹演奏的音乐，我们再来聊这样的音乐是什么。我们再来听的曲子是一样 Charlie Parker 的创作啊，叫做 Confirmation， 而且当中邀请到的 Dizzy 跟他一块录音啊，所以你会听到有萨斯风的 solo， 也会有小喇叭的 solo， 非常非常精彩。我们就来听这首 Confirmation。

哇，你刚听到这是个非常精彩的、哦、这个历史的录音哦。那由萨斯风手 Charlie Parker 跟他的好朋友小喇叭手 Dizzy Gillespie 啊、哦，他们俩在一场现场演奏的当中表演的 Confirmation 哦。我们稍微来聊一下他们两个所推动的这个所谓的咆哮爵士乐哦。那在这所谓咆哮爵士乐之前是所谓的 swing 啊，我们从这个20年代开始的 big band 啊，啊那时候就开始大家唱歌跳舞啊，那个年代的旋律啊都比较可以跟着唱，你大家可以这样思考啊，好比说我举个例子 ，alternative 哒哒滴哒，不嘟不哒，不嘟不哒，不嘟哒吧，都是可以跟着唱的哦 ，fly me 哒哒哒，嘟嘟哒不滴哒吧吧，哒哒不嘟哒不哒嘟哒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可以跟着哼。跟着唱，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跟着，就听完就很像现在流行歌一样，你多听几次，你大概可以跟得到那个旋律，跟着哼，跟着唱。当然中间还是有即兴演奏跟变奏的段落，但是光是旋律啊，还是像唱歌一样的旋律。但是从所谓的 bebop 开始哦，这个旋律变得几乎不能演唱了、啊。你像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巴里哒哒滴贝巴哒哒嘞巴巴，没有重复的乐段之外，而且音符非常复杂哦，真的是很适合器乐，专门为器乐开发出来的曲子哦。那这个在爵士当中是一个非常算是当时的一个创举，在这个之前，乐器当然有即兴演奏也很重要，也出了很多以即兴演奏出名的明星，但是歌还是歌。好，大家还是要听那些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旋律，然后再来听你的即兴演奏。可是 Charlie Parker 他们开始呢，我管你能不能唱，我也不在乎观众能不能跟着跳舞，他们只追求他们自己喜欢的。好，而且他们的技术到了很多前一代的音乐家没有人到过的境界，所以他们可以用非常夸张的技巧演奏着非常非常复杂的旋律。那这是 Bebop 的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就是他们所谓的即兴演奏的段落，他们使用的音符也非常非常的大胆，他们非常非常的奔放跟狂放。在过去当中，好比说一个和弦，我举个例子，和弦待会我们就听听了、哦、假如说 Do Mi So、哦、那早期的即兴演奏音乐家就会围绕着 Do Mi So 为主，然后让我们在一个八度当中总共有12个半音，他不会全部都用，他可能用当中的7个音8个音最多，然后再来作为他即兴演奏的句子、哦、所以主要是从旋律的出发稍微做点变奏，然后以和弦的方式来即兴演奏。可是 Charlie Parker 跟 Dizzy Gillespie 他们两个对音阶的控制力太夸张了，对技巧的控制力太夸张，他们很喜欢挑战我们听觉上的一些很刺激的声响，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每任何一个和弦12个音都能用，只是你怎么用而已。所以他们开发出来的一些完全不同于前代任何一个人的爵士的语法跟口气。好，可是我先讲，如果以我们今天来看，你现在听到的所有的爵士乐的音乐，甚至你在这个咖啡店里头听到放的这些很有气氛的爵士音乐，全部都已经被 Bebop 影响了，都跟之前1940年之前的那些传统的 swing 的乐句都不一样。你现在听到任何有爵士乐感觉的乐句，基本上都是 Bebop 影响之后的哦。所以你看，这个 Charlie Parker 跟 Dizzy 他们当时有多重要，甚至 Bebop 这个词也不是他们发明的，这个词是当时的乐评家在这个，我记得是纽约吧，报纸上一个乐评家，他常常会批评哦，就是哎，今天谁出唱片了还不错，给他几颗星哦，这谁的唱片不行？他就是听完了 Charlie Parker 他们演奏之后呢，觉得这些人吹奏的不是音乐，因为他这个作者比较老派啊，他觉得以前的 swing 比较好听，然后这些人吹的东西哔哩吧啦的，所以他就发明了一个词 bebop。

哈利帕克跟第一集格里斯宾呢，他们被批评的时候也他们也不在乎哦，有点像比较叛逆的小孩，反骨啊，这个我喜欢我管你的啊，你说我们 bebop 那我们就继续 bebop 好了，所以他们就继续推动这样的音乐，但是事实上证明他们是对的，因为影响到后来千千万万的爵士音乐家，甚至影响到别的音乐去了哦。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 Charlie Parker 的作品啊， Charlie Parker 跟第一个他们当时是以纽约为主这样。

一块到了 pub， 听到 Charlie Parker 跟 Dizzy 玩的 bebop 之后就疯掉了，哇，太喜欢这什么东西了，太炫了。然后他就辍学、哦、不念茱莉亚了，跑来跟着 Dizzy Gillespie 学习、哦、然后后来甚至跟着 Charlie Parker 一块录音。我们就来听 Charlie Parker 带着当时非常年轻、哦、只有18岁的 Miles Davis 一块做的一首录音，叫做 Donnelly。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你刚刚听到这是由 Charlie Parker 啊、所创作跟演奏的一首 blues 啊，叫 Al Privaf。哦 ，Charlie Parker 他真的很有创意哦，他把很多原来的这个常见的已经在爵士乐已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一些和弦的格式，好比说 blues 啊、哦，做了很多的改变。他在中间加了本来只有12小节的和弦，他在12小节没有改变，但他12小节中他加了很多经过的和弦，丰富他的声响哦。就他对他的耳朵真的跟我们就不一样吧，真的是哦。那他的技巧也非常非常好，你刚刚从前面听过来你就知道，他这手好快哦。然后，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上网看一些他们留下来的，虽然都百年了，你留下了一些黑白的影片。我当时小时候看到影片的时候，觉得这是影片还照片呢、啊，因为他的手看起来几乎没有动作，就他练到，手快到他的动作非常非常小，好比说萨斯风要按键手指抬起来，他的手的抬的动作非常小，所以如果你以当时的摄影技术来看起来的时候，他好像在那边不动，而且眼神都迷茫，好像快睡着这样，可是手就一直动，好快好快，音符就一直不断流出来哦，真的是很惊人哦，而且。因为受制于当时的录音技术的关系，所以你可以听我们听的很多曲子大概都在三分钟上下。我本来不知道为什么，是后来有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海上钢琴师》，哦，才知道了。当年他们在录音的时候，其实麦克风接的是一台雕刻机啊，雕在所谓的母带，因为当年是黑胶唱片哦，不是像现在电脑录音哦。那黑胶唱片的前身，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圆的金属块。好，那你等于麦克风接把声音讯号放大之后，那个讯号会去驱动那个雕刻机，然后那个大的金属块就转转转，你就在上面磕磕磕，那磕出来的东西呢，它就变成这个所谓黑胶唱片的母带、哦、黑胶唱片就是上面有高高低低的嘛，这些起伏哦，所以原来也是就是这样录进去的。那当时这个圆盘呢就三分多钟左右、哦、所以 Charlie Parker 他们在现场表演，在 Pop 表演可能一首歌就飙20分钟30分钟，但是他们在唱片里头留下来的录音大概都三分钟上下比较多、哦、后来有挖出一些现场录音稍微长一点，但大多数的他们在录音室录制的都三分钟的上下。所以以前小时候买一张 CD 里面很多歌、哦、快20首歌这样、哦、你看三分钟乘二首也不过才一个小时嘛、哦、所以当时就觉得好赚到了。可是你光我们前面听的这首 All Privaf 这个时候本原曲只有12小节的一个旋律，跟前一首 Donna Lee、哦、32小节的旋律，这短短的两分多钟三分钟都不到，我练两年都练不起来，真的就是这么的困难哦。Charlie Parker 真的是太厉害了哦，他有用的就是我刚刚聊到的大量的半音、哦、如果你不懂音乐的话，我大概跟你讲一下，就相当于你在弹钢琴，你有看过钢琴吧、哦、钢琴上有白键跟黑键，那大多数人就是都弹白键，那就是哆啦刷西哆。那 Charlie Parker 的脑袋跟他的耳朵呢，他是同时把白键黑键同时混着响的，他的任何一个句子都同时里面有白键有黑键，白键黑键白键黑键，哇，非常非常的复杂哦。但他真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聊到，他为了爵士乐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声响哦。那他除了很多他自己的原创的曲子外，他也是因为红了嘛，所以他在录音室里头也录制了很多原来有名的爵士乐经典，但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演奏。我们就来听几首他重新诠释的爵士老歌，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曲叫做 Night and Day。

哇，你看这个 Charlie Parker 红了之后就可以在录音室里头跟这么棒的大乐团合奏啊。可是你听到大乐团这个前奏吹完之后，他冲出来的乐句就跟别人不一样。这个 Nine and Date 这个曲啊 ，Nine and Day 啊，这个原曲的旋律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简单的音而已，就一个音两个音这样而已。可他一定要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哒哒哒哒哒，然后才开始吹旋律。这就是他的特色，他会把音符跟这音符中间塞满了很多很巧妙的装饰音，有点像哦。我举个例，阳春面，齁、哦、那就什么都没有叫阳春面嘛。那它不是，它可以把所有的调味料都加进去，但是调得非常好，味道丰富到不得了，然后里面有可能有各种的香料，各种的不同的辣妈，可是你不会觉得过度，不会觉得它太咸太夸张，而且就觉得怎么有这么好的 balance 齁、哦、就味道满到整个嘴巴里头都是，那一样还吃得到面条，呵呵，就这么厉害齁、哦。我们再来听一首他演奏的也是爵士老歌，叫做 Love。For sale。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来介绍的是 Charlie Parker 哦，因为在前不久的几天哦，这个8月29号是 Charlie Parker 的生日哦，那但到他到今年，如果活到今年的话已经是106岁了，哇 ,my god。好，那 Charlie Parker 在1920年的8月29号出生哦，那带给我们这世界非常非常丰富的音乐哦。Charlie Parker 当中的这个事业当中有一件事做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他有一个梦想，他非常喜欢啊，其实他吹那么夸张的爵士以外之外，其实他非常喜欢古典音乐。好，听说他在家里听很多德布西啊什么之类法国的音乐哦。很多的照片上都可以看到他戴一个法国的小帽子，因为他的梦想就是去法国念书，但当然他没有机会了哦。那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去过欧洲演出什么的，也许有哦。但他就很喜欢戴一个法国的帽子，甚至有一些曲子的名字他都用法文取，像我们刚刚前面听的 Au Privaf 就是一个原来是法国的这个法文来取名。

的一首 blues 哦。那所以他一直有个梦想，他想要把这个就交响乐团，特别是弦乐啊，加进跟萨斯风组合在一起啊，这在当时的爵士乐圈是没有人做过了。那随着他慢慢成功之后，他就有这个条件，他就跟制作人谈，跟唱片公司谈，然后他真的就录了一张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啊，跟交响乐团的作品。我们来听当中的这个留下来非常非常美的录音啊，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 Autumn in New York， 纽约的秋天。

哇，非常非常好听哦！这就离我们现在真的七八十年前的录音了，到现在听还是非常非常精彩哦。第一个当然有点时代感哦，他们使用的弦乐的方式啊，可是你可以听出来，我相信听众们可以想象这在当时是一个多大的制作哦。那整个交响乐团要先编好哦，甚至里面我还听到竖琴啊，那种很真的大阵仗哦。整个曲子都编好之后呢 ，Charlie Parker 在上面即兴演奏。哦，就狂飙，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创作，因为古典音乐家习惯跟固定的编好的就算你看到一些所谓的奏鸣曲啊、独奏曲啊之类的，他跟交响乐互动当中，好比说马友友跟交响乐团，他马友友演奏的音符是都是确定的，都是编辑好的，然后马友友就完美的演出交响乐团配合这样子哦。可是 Charlie Parker 是即兴演奏诶，那这个交响乐团在当中怎么去抓这个情绪或什么的，所以其实这当中我可以想象当时在合作的时候一定不容易磨合，而且 Charlie Parker 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当时这张唱片出来之后就哇惊为天人这样，甚至后来在后来很多的

时期都有不断的 SARS 风手，就想要学 Charlie Parker 找一个交响乐团来录一张类似的唱片，向他致敬啊！这梦想就变成这个爵士 SARS 风手心目中的一个高点了啊！我也想，我说实在真的很想，可是你可以想象这个找个交响乐团要多少钱，我还得把曲子都找人编写好，好，这要多少钱，然后再找个很大的录音室慢慢来录制一次又一次啊，这都是钱，所以这真的是大制作，不容易啊！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他跟弦乐的合作啊，这个曲子就是他的梦想，叫做 April in Paris 啊，这个。因为据说巴黎的最好的天气就是四月，我很幸运，我今年四月的时候去了一趟这个巴黎哦，所以那时候我在走在巴黎的街头香榭大道上逛的时候，看着这个凯旋门的时候，其实心里头想的就是这首曲子啊，我们来就来听 Charlie Parker 的 April in Paris。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你刚听到这个曲叫 Kim K I M 哦，非常非常的快。刚才曲子的拍数啊，就每分钟的要算一二三四几拍来说的话，它超过300拍。超过300拍的意思就是每一秒钟啊，我们讲300拍就是一分钟嘛，一分钟300拍，那一秒钟就要有这样是5拍啊。那你每一拍再吹两个音就好了，所以他刚刚那个曲子每一秒都超过十个音的速度，他的手舌头这样有多快在演奏这个曲子、哦、非常非常困难，我到现在都吹不了这个歌，真的，我都已经吹了这么久了，而且你看我今年都51岁，我从学到现在30几年了。 Charlie Parker 1920年出生，但在1955年的3月就过世了，还不到35岁就过世了、啊、所以真的我每次就是大概每隔一阵子就会回头就开始练 Charlie Parker 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是人家真天才了，但跑太快了啦，跑太快就走太快了，真的啊。当然那个年代有很多时代的背景啊，他们对这些毒品的不理解，对这个生活的不控制啊，太任性了，那就造成的身体非常非常的糟啊。真人真事啊，他死的时候就是我看那个记录，不能说纪录片，就是后来一部电影拍他的生平啊、哦。那当中就演到他走的时候，诶，那验尸官来验尸，就还在那个笔记本上做记录哦，黑人微胖约65岁。他明明才35岁不到、哦、可是他的身体的状态很糟，整个皮肤的状况不好，所以那个验尸官以为他65了呢。啊、哦、所以真的是蛮可惜的了齁、哦、但是反过来讲，留下来的录音作品，虽然他35岁的生命留下来的作品，我真的给我100年我也练不完、哦、真的这个从他走到现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当中，全世界的人都练不完、哦、而且古典的历史上也有一位天才也活了35岁而已，就是莫扎特，所以我有时候常会把他们两个想在一起、哦、都是太天才了，真的是太天才了、哦、有一部电影我鼓励大家去找来看看，片名就叫 Bird B-I-R-D 就是鸟，为什么呢？因为 Charlie Parker 的外号就是 Bird。那当中这部电影是由非常棒的这个演员大导演克林伊斯威特。克林伊斯威特是一个非常常常硬汉，然后常常演那种拿枪啊西部牛仔那种硬汉呢，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那种帅哥、啊、英雄角色。但是他其实非常非常热爱爵士乐，而且听说他钢琴弹得非常好，所以他自己有机会制作的电影导演的电影当中都大量的使用了爵士音乐、啊、包含后来的什么麦迪逊之桥啊，那整个电影配乐都是爵士乐，非常非常美哦。那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导了一部 Charlie Parker 的这个故事，这电影很长，超过三个小时哦。那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是有从录影带店租过，后来还买过那种很

比 CD 还要大张的那种，叫什么 LD 是不是？然后那种大的、超大的影音光碟片。然后后来 DVD 就没有买到过了。那反正大家有机会上网找找看，也许看哪个平台有啊。当中他就找了非常棒的演员，甚至那个演员都练萨斯风，指法都对哦，这样。然后身形也很像 Charlie Parker， 把 Charlie Parker 从年轻到他走掉的过程就拍成电影哦，非常非常精彩哦，也让我了解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就是有点乱了、啊，就是什么事情都开始兴起，什么东西都很多人在不断的尝试哦。然后 Charlie Parker 就很任性哦，他经常就是因为他吸了毒嘛，所以他就不用睡觉啊，他常常就是。Pop 还没表演，他其实他已经在家里就在吹了，他都不停哦，然后吹吹吹吹到计程车上面还在吹，吹了吹，从计程车上走到 Pop， 他就从外面户外这样走进 Pop， 一吹吹到台上继续吹吹，好，时间到了，下班了，耶，再大家再见，然后他就开始继续吹，吹了又上计程车回到家继续吹哦。我手上有一只表，我在好多年前，在疫情应该讲疫情的期间，就在这个 eBay 上搜来的，因为这个表我在十几年前发行的时候，当时我买不起哦，我就一直印象很深刻。它是一个 Charlie Parker 的纪念表，哦，黑色的盘面，白色的数字哦，它当中就在四点钟的方向，它不写四，它在那个四点钟方向就写了一个 bird。啊，为什么呢？因为据说 Charlie Parker 都每天都吹到凌晨四点才睡觉，所以这个表上面的四点钟方向他就写了一个 bird。 而我们再来听一首 Charlie Parker 演奏一首非常美的慢歌，我们来这边听这曲叫做 Lover Man。

0: 全体都有立正，敬礼。
1: 演习时汗流浃背，岗位上风吹日晒，放假时脱掉迷彩来首情歌。
2: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
1: 谁说军人只能有一种帅气。谢谢这群在部队里顶天立地流汗吃苦却依然温柔帅气的

0: 王铁英雄。在九月的第一周，嘉音 Love 联播网想对你说，军人节快乐。
1: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嘉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嘉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嘉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经典的歌声 No Beta Flake 在蒙特勒爵士音乐节所诠释的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这是2005年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的现场实况录音。有一种美声每每流泻而出，都会让人沉浸在旧日的美好时光。我想 No Beta Flake 的音乐就是在爵士音乐、福音诗歌、民谣、灵魂乐以及流行元素当中游走，并且让我们一听到就觉得回到所谓的 The way we were， 往日情怀当中。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聚焦在一张现场演唱的专辑，这就是 Roberta Flack 在过去有好几次参加了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的现场实况录音。那么这个专辑所收纳的音乐录音可以说是横跨了数十年之久吧，大概有1971年到2008年他有五次出现在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所听到的是在1974年让 Roberta Flack 获得格莱美年度唱片大奖的一首歌，那这歌呢是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啊、非常的经典也非常的精彩。我们在听歌的同时也会再次来回顾一下 Roberta Flack 这位女士的故事啊。1939年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 Roberta Flack， 她的音乐天分呢使她在15岁的时候就因为过人的钢琴技巧而获得了大学全额的奖学金。其实她有段时间学的是古典音乐，而在研究所的时候她必须半工半读啊，也因为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她开始了驻唱的生涯，也是他成名的一个契机。虽是从古典音乐出发，不过后来的他真的是驾驭了非常多不同音乐的类型啊，令人敬佩的歌者。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超级有名的一段作品，就是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啊。那这也是为他啊赢得最佳格莱美奖这个流行女歌手肯定的一首全美热门单曲。这首歌Hear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来回顾一下。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0: 听现场演出的录音啊，就是有一种临场感啊。像这首超级经典的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当第一句歌词一响起，哇，你可以感受到全场的这个听众朋友是超级热情的给予回应啊，大家的那种感受就是哇，我终于等到了 Roberta Flack 最经典的这首歌。然后呢，歌手他在整个作品演绎的过程当中也会和他的乐手一块来对话，因为我们常说这个现场音乐不只是歌手是所谓的主角，所有参与者都是环扣着这个成功演出很重要的一环啊。所以你会听到啊，若贝塔说诶，现在轮到吉他了，或是轮到谁了哈，他会很自然的就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太精彩了。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是一套精选集啊，这张精选集是以 Roberta Flack 在啊过去有五度参与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特别挑选了其中的几个片段成就的一张啊精选之作。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听到从1971年到2008年啊，这横跨30多年的一个时间，一位歌者他嗓音的一个变化，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大家收藏的一张所谓的精选专辑啊。美国黑人传奇歌后 Roberta Flack 啊，他的音乐风格悠游于 R&B 流行乐 Soul Music 或是爵士乐之间，他不像其他的黑人歌手比较习惯用这种雄厚的飙高音来展现自己的歌艺，其实 Roberta Flack 是以比较柔滑细致的或是舒缓宜人的声线来诠释每一首歌，他用非常丰沛的情感以及细腻的演绎，唱出呢我觉得像酒一样的非常纯美的味道的歌声。他的首张专辑 First Take 是在1969年发行啊，专辑当中的那首歌就我们刚刚一开始所听到的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啊，后来在1972年被克林伊斯威特所执导的惊悚片《迷雾追魂》选为插曲，使这歌真的是一炮而红，也使得 Roberta Flack 的名声在这歌发表三年之后呢，突然之间被许多人给注意到了啊。当时这个被选为电影的插曲啊，让这个作品登上了全美热门单曲榜的冠军。而到了1973年，这 Roberta Flack 也以这个曲子获得了格莱美奖年度制作、年度歌曲的两大奖项啊。那所以其实有一些好的成绩，或者说我们还是需要学习等待的一个功课啊。其实他早就在1969年发表了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但是等了三四年之后，他的声音或者他的歌才被注意到啊。那也其实要很感谢他从来没有放弃唱歌的这件事情。后来到了1974年啊， Roberta Flack 可以说是再创高峰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啊，再次的获得全美热门榜的冠军，而且是连庄获得格莱美奖的年度制作、年度歌曲两大奖，他应该也是史上少见的连庄年度制作奖项的艺人。那他也以这种丝滑优雅的灵魂嗓音再次获得最佳流行女歌手的肯定。其实回顾整个70年代的西洋乐坛啊， Roberta Flack 绝对是一个很显著的存在啊。那我们今天来听到是他在啊过去好些年参与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的现场实况录音。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其实是他啊在演唱会常常会挑战的一段金曲，原唱者就是 Vavin Guy， 1971年推出的一段畅销曲叫 Mercy Mercy Me。
1: All right. We're just feeling this right now.

录音，事实上也是有很多人花了不少的功夫才努力成就的。早期的 Loretta Flack 啊，其实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他不希望自己的演唱会可以被录音或是录影啊，可能在那个年代他有一些顾忌，或是他觉得来听演唱会的朋友都应该享有这个尊贵独一无二的权利啊，所以他不太喜欢人家录他现场的一个演出啊。不过当然在那个年代这个所谓的录音录影产品也没有那么发达了，所以大家真的要录的话还真的要有一点本事才可以录。到了1971年，当时这个 Loretta Flack 他第一次造访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原则就是他不希望有人对他的演唱录音录影，他把这个原则告诉他身边的友人。但是当他站上舞台开唱他身边的这个友人就向工作人员说，你们可以录影。 Loretta Flack 注意到摄影机的灯光随即表示说，我不希望你们录下来但是演出就要开始了Loretta 还是一个有礼貌的人，他就不管那个录影的工作人员，他就继续的歌唱。但是在这个演唱完之后，他就明白了他的好朋友想要留下精彩演唱画面的一个坚持，因为所谓的每一次的演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所以后来这个 Loretta Flack 当然就很习惯有人在他演出的时候会做各式各样的记录的动作。好，那为什么今天会听到这个所谓的 Loretta Flack 在蒙特罗爵士音乐节的现场演唱录音精选集呢？那这是 BMG 唱片公司其实早年就跟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签下了多面向的全球性的合作计划合约，其中有一个这个计划就是要为爵士音乐节的现场推出系列的精选合集。那么这一系列的精选合集也会特别挑选全球具有代表性的艺人或是乐团，在过去这半世纪以来在蒙特罗爵士音乐节的经典演出录音。好，那么就这回我们听到是以 Loretta Flack 为主的蒙特罗爵士音乐节的现场实况录音像今年度我们台湾已经可以买得到这样的一个唱片了。但我们还是说，因为现在数位音乐这么发达你这个去搜寻一下应该也可以立刻听到 Loretta Flack 在蒙特罗爵士音乐节的这个经典的现场实况录音。那这其中就收纳我们刚刚所提到的1971年、1972年、1990、2005、2008，他五度在这个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现场实况演出。那演唱的歌曲真的是横跨不同的一些世代，非常非常的精彩。接着我们要听到一首歌，这是来自于1977年，他在全美专辑榜的 Top Ten 畅销专辑《Blue Lights in the Basement》。其中的一首情歌就是 I would like to be baby to you。

我们所听到是 Roberto Flack 在2005年于蒙特勒爵士音乐节唱出了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Mercy Mercy Me 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听到 Roberto Flack 现场实况

我们所听到的是 Roberta Flack， 这位美国的传奇女歌手，在1990年的时候参加了传奇的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现场的实况录音。1990年是她第三次参加这样的一个非常大型的爵士音乐节啊。Roberta Flack 曾经描述蒙特勒爵士音乐节是世界上非常特别的地方，他说到了在这世界上非常美丽的地方，他可以跟朋友一起闲聊、漫步、欢庆以及演出，那他可以跟所有艺人朋友一块在深夜时分啊，在传奇的城堡、在日内瓦湖沿岸的饭店大厅进行即兴的演唱啊，这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难忘的现场演出的一个经验。我们先来听到的是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山区小镇的 Roberta Flack， 他的歌声那我们就说到了他其实深受古典乐的一个影响，所以他的钢琴弹奏也是非常优雅的，甚至有点拘谨有点柔和的，再加上他充满的一些感性味道的歌声，很多人都觉得哇，他的听觉的亲和力是很强的那么早年因为这个生活的需要，所以他开始在小型俱乐部歌唱没想到唱出了口碑。1968年的夏天，他在一场为当地贫困区的儿童图书馆的慈善募款演唱会的演唱，引起了一位爵士乐钢琴家以及歌手 Les McCann 的一个注意。那 Les McCann 呢，就把 Roberta Flack 推荐给在唱片公司工作的制作人，这制作人想说给这个年轻女孩一个机会吧。那 Roberta Flack 就在试唱的机会当中唱了42首经常在俱乐部演唱的歌曲那个耐力十足，歌声很有特色，就让制作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也就此展开了后来 Roberta Flack 传奇的这一生的演艺的生涯。那其实他的第一张专辑也很值得大家有机会听就叫 First Take， 里面你听到他弹钢琴

您展现了跨越灵魂乐、爵士乐还有民谣的各式各样的一个演唱能力啊。那这个真的是 Roberta Flack 他的一个实力。我们今天来听到他参与在蒙特罗爵士音乐节的现场实况录音。那么我们回到第一场吧，1971年是他第一次参加蒙特罗爵士音乐节的演出，当时他挑战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就是 To Love Somebody。 我们来听听 Roberta Flack 的精彩诠释。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咖啡猫邀请亲爱的朋友们持续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都来听经典的乐声啊，先有以爵士乐的，以福音音乐，以 R&B 而闻名在乐坛的 Dobeta Flake， 他在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的实况录音。今天我们要来前进到电影音乐的世界当中，要和大家来提到有一位名家要首度登台了。这位名家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到，就是作为当代具有影响力的电影配乐作曲家之一的 Hans Zimmer 呢，在今年的9月19号、9月20号将要带领着他的团队亲自来到台湾做演出。那其实过去我们一直有机会介绍到以 Hans Zimmer 为标题的音乐会啊，但是 Hans Zimmer 本人从来没有来到台湾来做演出。那这一次他要展开亚洲巡回，他也将高雄巨蛋、台北小巨蛋视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现场，他要带领着他的团队来到台湾做 Hans Zimmer 传奇音乐会，全新境界啊！我想朋友们可以一睹他的风采。那么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他早在1989年为着这一部非常经典电影《温馨接送情》所写的主题旋律 Driving Miss Daisy。

我们所听到是 Hans Zimmer 早在1989年为着经典的电影《温馨接送情》所写的主题旋律啊。这个电影真的值得大家有机会来欣赏一下，这主角呢就是当时还挺年轻的摩根·费里曼。那么故事透过一位这个高龄的犹太妇人黛西小姐的家庭生活来做一个展开啊，那这中间啊也有一些种族的一个议题或者是一些刻板的印象啊，是瞒着大家有机会来咀嚼一下的。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几段 Hans Zimmer 的经典电影旋律，那么也呼应着他在今年要带领着团队自己亲自来到台湾做演出。那他的音乐会呢会结合电子声响、沉浸式的灯光以及非常耀眼的舞台设计，让配乐不再只是电影当中的背景啊，而是可以成为独立存在的现场叙事的一种乐种。作为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电影配乐创作者， Hans Zimmer 呢已经为超过500部的影视作品创作配乐，全球票房呢也是累积突破280亿美金。他过去也曾经获得许多音乐奖项的肯定啊，包括了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以及葛莱美奖的肯定。那么他为许多的电影作品打造了非常鲜明而具有影响力的声音语汇，也让所谓的电影配乐不断地从幕后走向舞台中央，甚至你会感受到有一些旋律已经超过电影本身的影响力了。其实我们要回顾的是他在2013年为着电影《超人钢铁英雄》所写的主题歌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en you are not saving the world?

来自于电影《超人钢铁英雄》当中的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en you are not saving the world? 这样的一个充满张力的乐声，就是来自于当代具有影响力的电影配乐创作者 Hans Zimmer 的亲自的创作啊。其实我们看了非常多好莱坞的电影作品，可能你会不自觉的就听到 Hans Zimmer 所写的配乐，他参与的作品还有类型其实是超过你的一个想象的。像是我想很经典的《狮子王》，结合了非洲歌唱以及史诗编曲的《生命乐章》，或是《神鬼奇航》的航海主题，还有《全面启动》啊，带出那种时间流动感的一个特色，以及《星际效应》啊，有非常深邃的辽阔的管风琴的声响，甚至是这《黑暗骑士》带出那种很令人不安的张力等等，这都是许多影迷朋友很重要的一个听觉的记忆。我想对于许多的乐迷朋友来说， Hans Zimmer 的音乐不只是配乐，可能也是我们某一段人生或是某一个故事的瞬间被重新唤醒的一种声音的力量啊。那这回 Hans Zimmer 带领着团队来到台湾做演出， Hans Zimmer 就形容他今年度的演出安排像是一场狂欢舞会，或者是一趟高速行驶的云霄飞车旅程。他期待观众朋友感觉像是在一场 party 当中来进行一个探索旅程的开启。他说最大的挑战永远是现状，你必须不断的突破并且创造新的东西。对于一个已经算是电影配乐公务员的 Hans Zimmer 来说，他现在在做新的创作，依旧是在想办法突破自己，这样的一个精神其实是令人相当感佩的吧。其实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是在2020年所推出的电影作品，那这电影的名称是《神力女超人1984》。

今天再和大家回顾几段 Hans Zimmer 的电影配乐，在这几年他将自己曾经写过的这些经典的旋律，也许本来是小品的啊，但是他非常喜欢交响乐，他都将自己曾经写过的作品了交响乐化，并且发表了许多不同的录音作品，非常的精彩。那么这几年他也带着交响乐团在全球做巡回演出，2026年他就要首次带着团队登上台湾的高雄巨蛋以及台北小巨蛋的舞台，我想朋友们可以好好感受一下 Hans Zimmer 他在撰写这些旋律时候他的那些起心动念，还有他在这里面的一些对于画面上面的想象啊。那其实 Hans Zimmer 的这个传奇音乐会全新境界的制作在2025年就先从欧洲开始首演，而且迅速的引发热烈的回响，那这数十个国家的一个演出吸引了数十万名的观众在现场一起享受啊。那他的这个制作呢也被视为是近年非常具有规模以及代表性的电影配乐世界巡回演出之一，整体制作动员超过上百位的工作人员，那希望能够来打造具有 Hans Zimmer 标志性的震撼的音场，从灯光影像还有声响编制都是超级了不起的啊，所以朋友们可以到现场好好来感受一下吧。那讲到 Hans Zimmer 有太多的经典之作了，我想最后不能够错过的肯定少不了就是1994年他为着狮子王所写的配乐，这也是让 Hans Zimmer 获得第一座奥斯卡奖最佳原创音乐奖的一个作品啊。当时 Hans Zimmer 就在配乐当中加上了非常正统的非洲音乐元素，也邀请到南非歌手 Liber M 一块来合作打造出这种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声合唱。我们就要来听狮子王的配乐了，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邀请朋友们和我一块前进到岛屿即兴聆听爵士音乐家们来说说台湾爵士乐的故事，我们明天见。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

0: 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是 Michael Bethany， 他所带来的专辑 Overflow Acoustic 的版本哦。那他在这样子的一张专辑当中邀请了他的音乐好朋友一起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乐器形式，但是大家齐聚一堂，我觉得很像是一个萤火晚会哦，它整体的氛围设计，那大家在这当中呢一同的来敬拜，一同的来领受。 Michael Bethany 呢，他其实是一位敬拜的主领，那他在这当中不只是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诗歌音乐创作，其实他也有非常多的这一些关于敬拜的教导。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这一张专辑哦。Michael Bethany 他其实时常透过音乐的创作，然后来分享他的见证，然后他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借由这一些分享以及他的专业来协助新生代的这些敬拜的领袖哦。他自己本身呢是出生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家庭呢就是非常有这个音乐的学习的这个环境哦，那他父亲也在教会里面是参与在音乐的事工当中，所以其实他从小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学习哦。然后后来呢，其实他也因着这一些熏陶跟教导，他开始也进入了敬拜团里面来服

0: 事。而他自己的这一些诗跟音乐的分享呢，是在他从他的专辑 Overflow 发行了之后，就让许多的人听见，哇，这个创作者他的音乐非常的有力道，大家就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创作。当然呢，他也跟许多的音乐好朋友开始有许多的合作，然后在敬拜的带领上面他也有许多的一些分享。那今天凯西就跟大家来介绍这一张 Overflow 专辑，那他是2025年6月发行的，那它是一个现场的一个 acoustic 的敬拜，希望能够带听众还有这一些在敬拜当中想要更深的来有一个不同的领受的朋友，能够在这样子的音乐里面更多的专注于主哦。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 Ask Me Why.
1: You ready?

题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 Michael Bethany 他所带来 Overflow 这一张专辑，它是一个 acoustic 的版本哦。刚刚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了这个福音歌手，他从小其实就在这些诗歌音乐的教导下，他呢来很多的学习怎么样子的来带领敬拜，怎么样子的来跟大家用音乐分享信息哦。那他自己发行了这一张专辑之后，让许多的人更多的认识他，而且也在排行榜上面获得非常好的成绩。他也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来更多的与这些福音音乐好朋友一同的连结。那其实这张专辑它是一个 acoustic 的现场实况敬拜，我们刚刚也听到了，除了这个 Michael Bethany 他带领敬拜之外呢，其实在背后他是有一个 choir 一个合唱团来 support 这样子的一个敬拜。那这个编制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都非常的佩服，因为这么多的人

需要这样子的合作，然后需要有人去编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练习，大家还要非常的自由，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当中来领受神的同在哦。其实这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很不一样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也是在台湾当中我们比较少见比较少聆听到的。

紧接着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诗歌 He is the Lord。 我们知道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这一首诗歌写的就是神用自己的宝血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因此我们要起来歌唱哈利路亚，知道他是复活的主。即便十字架看似好像是一个失败的痕迹，但因着主复活胜过一切的失败、失望以及失落。在这里面唱到的是因着神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代价，我们要起来赞美主。

你已得胜，这首诗歌是天韵合唱团的创作。在这当中，他们分享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我们知道神在掌权。有时生活中的困难就像海浪一波波袭来，在不安的时刻，总希望能抓住使我们不动摇的信心。圣经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耶稣胜过世界，胜过一切，他就是那永不动摇。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Michael Bethany 所带来的专辑 Overflow。 这张专辑是一张 acoustic 的专辑，现场实况的敬拜，希望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参与在这其中使用他诗歌的朋友能够深刻的进入到神同在的内室当中，更亲近主，更多的来敬拜哦。紧接着凯西就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 Michael Bethany 他编了一首诗歌哦，这首诗歌

歌长达9分钟，他用4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去串联他哦，在这里面有 I Sing Praise 以及 Worthy of It All， 还有 Holy Forever 以及 A New Day。这4首诗歌其实是跨越不同时代大家非常熟悉的敬拜歌曲，而他将这当中串联在一起哦，希望跟大家来更多的分享。当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其实这个 Michael Bethany 呢，他有分享到起点其实就是一个谦卑，好像在圣经里面中提到的这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格或是权柄，而上帝的名是超过这一切的，我们必须要献上最单纯的敬拜哦。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神是配得一切，不论世界上的政权或者是你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神的名是超越在这一切的当中。而最后呢，他用 A New Day 来跟大家分享，上帝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而这也是救赎的恩典。在这一切合唱的交织当中，我们献上对神的敬畏，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分享这个 Michael Bethany 所带来的诗歌专辑哦，我们听到了他的这个编曲以及带领的敬拜非常的纯粹，然后也用合唱团来增加他的丰富度，但是更多的是希望听到这些诗歌的朋友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最深沉的敬拜。紧接着凯西要继续再来分享这张专辑里面的敬拜诗歌，这首歌曲 Resurrection is Coming 讲到的是一个复活，大家都知道耶稣已复活，但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再重新不断的省思的一件事情。Michael Bethany 他其实分享到说，这不只是圣经里面提到的事情，或者是文字上面所讲到的，它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也就是复活不断的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生命当中不断的重现。你相信这件事情吗？它不只是文字而已，它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表现出来哦。而我们是否相信这件事情，我们是否能够带着信心去宣告神复活的大能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送上这一首诗歌 Walk with you, I want Jesus, 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百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

0: 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海顿的第七号弥撒曲，听完之后再欣赏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海顿的第七号弥撒曲，这是海顿1777年他45岁那一年为奥国的 Eschenstadt慈悲弟兄修道会所写的圣乐。这个修道会是设于维也纳的慈善机构，当年海顿离开圣史蒂芬大教堂的时候曾经受到他们的照顾。海顿将这首作品提献给这个修道会的守护神圣约翰，所以这首曲子有时候也被称为圣约翰简短弥撒。原始的手稿如今是典藏于维也纳乐友协会的图书馆。那这首作品是由独唱女高音搭配合唱团来演出，乐团的编制当时受限于小教堂的楼厢啊，所以只使用两把小提琴、管风琴还有数字低音。现代的演出当然已经予以扩大。曲子里面啊，由于降伏经里面的小型巴洛克管风琴伴奏啊，所以有时候也被称为小型管风琴弥撒。整体来说，这是一首海顿最虔诚宗教信念的真实证言。全曲一共六个乐章，分别是慈悲经、荣耀颂、信经、圣哉经、降伏经还有羔羊经。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George Guest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圣约翰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海顿的圣乐第七号弥撒。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George Guest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圣约翰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海顿的第七号弥撒曲。那这首曲子啊，由于是献给慈悲弟兄修道会的守护神圣约翰，所以也常被称为圣约翰简短弥撒，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贝多芬他一共留下了十首小提琴奏鸣曲，其中以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首第五号呢是最为著名的。这首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是1800年贝多芬30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他将这首曲子提献给当时的奥国国家银行总监 Moritz von Fries。 那这位先生呢是非常热心赞助艺术的业余音乐家。全曲呢可以说是贝多芬热爱大自然的产物啊，因为他曾经提到说写作这首作品的时候，他经常的散步并且阅读观察上帝的作品，

也就是大自然。全曲一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这乐章的第一主题仿佛是小溪的流动啊，整体唤起了春天的感觉，所以这首作品也常常被称为春之奏鸣曲。第二乐章表情丰富的圣环版，这是相当宁静的音乐，钢琴呢则弹出了所谓巴洛克颤音的暗示。第三乐章诙谐曲圣快板，这乐章比较短，洋溢着嬉戏的笔触。第四乐章轮宣曲不太快的快板，这乐章贝多芬将田园的主题加以活化，并且让独奏者充分的展技，结尾呢则充满了喜乐。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明星小提琴家岱勋·卡西莫托独奏小提琴 Lifshitz 钢琴伴奏。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也就是著名的春之奏鸣曲。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明星小提琴家岱勋 Kashimoto 独奏小提琴 Lifshitz 钢琴伴奏所演出的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也就著名的春之奏鸣曲。兼作为小提琴家岱勋 Kashimoto， 他今年41岁，他是生于英国伦敦的日本明星小提琴家，3岁启蒙学小提琴，7岁就到纽约茱莉尔音乐院接受训练。他是当时啊茱莉尔音乐院年纪最小的学生。11岁那一年，他又到德国的 Lübeck 音乐院追随名师 Zaka Brown 教授。1993年岱勋 Kashimoto 才14岁啊，就赢得了英国曼纽因青年小提琴大赛的金牌。1996年他才17岁又赢得了维也纳克莱斯勒小提琴大赛的金牌。他是这个著名小提琴大赛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金牌得主。20岁那一年，岱勋 Kashimoto 再到德国的弗莱堡音乐院追随名师库斯马教授。2009年他30岁的时候啊开始担任柏林爱乐的乐团首席。目前呢他仍旧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之上。此外，岱勋 Kashimoto 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室内乐演奏家。除了跟随柏林爱乐来过台北之外，他自己啊也曾经来台北演出独奏会。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圣经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记载着这样的故事，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1: 你们都跟随我一阵子了，见过我如何行事，怎么说话。现在我们要兵分多路，随走随传，到处去说天国近了，并且医治病人，把鬼赶出去。
2: 夫子，我们不像您一样有能力，万一我们医病赶鬼不成，还被恶者攻击，该怎么办呢？
1: 哎，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才要怕他。
3: 夫子啊，您不要说这些死亡啊、地狱啊、鬼怪的，这样吧，请您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心里平安一些。
1: 你看，你们认为不值钱的麻雀，天父一样看顾他们，你们比麻雀贵重得多，天父数过你们的头发，也必细心保护着你们。不要惧怕，把平安带给更多人吧。
0: 亲爱的朋友，面对超自然的能力、不可知的事情，我们难免恐惧害怕，但天父愿意赐下平安给我们，给予我们永恒的看顾与保守。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4: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来听一点轻松一点的爵士乐，我们来听一点受到 fusion 音乐影响，还有受到美国西岸所谓比较 smooth jazz 影响的一些爵士乐的作品啊。那其实会有这样的作品，其实跟乐器的发展还有整个大环境有关系啊。因为爵士乐毕竟也发展了100多年了嘛，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的时期，然后这整个世界的音乐也不断的在发展，而甚至很多的音乐慢慢都涌入到了美国的市场啊，所以也影响到了美国听众的口味，那自然也影响到了一代一代年轻的爵士音乐家。所以开始好比说有了电子的乐器啊，那整个音声音响就不一样，你们本来是用 double bass 啊、爵士鼓啊、萨克斯风这些乐器啊，自然就开始有了所谓的合成器，甚至有那种电子鼓嘟嘟嘟嘟嘟啊那种声音啊，然后的音响，然后有各种不同的所谓的 pad 合成器的声响，电子乐器的声响，就改变了整个声响。然后大家还有当然有电贝斯、电吉他的发明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开始有所谓的摇滚音乐，从英国来的摇滚音乐的节奏也影响到了新一代的爵士音乐家。同样的，也有很多拉丁的节奏也慢慢涌入美国，所以这些节奏加在一起就产生了 fusion。然后 fusion 慢慢受到一些流行音乐的录音技术跟编曲的影响，一开始产生了所谓的 smooth 的 jazz 哦。我们来听几个非常非常棒的音乐家的留下来的作品哦，不能讲留下来，也都还在，我这样讲得罪人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 Eric Marienthal 啊，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萨斯风手，他还前一阵子才来到台湾啊，跟台湾非常棒的这个我没有记错 TPO 啊，一个非常棒的爵士乐团有合作哦，那还办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哦。那我其实从很小的时候，真的我非常小，我才学萨松的第一年我就买过他的录音带啊、哦，就我现在就来听我当时本来是买录音带的专辑啊、哦，这是他在1988年的时候，哇好久了哦，哦这离现在几年了，12年再加26 38年前，哇将近40年前哦。这个 Aaron Marino 当时才20几岁，好、哦、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 Voice of the Heart， 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Voice of the Heart。

哇，非常好听哦，很难想象这个音乐都已经快40年前了哦。那我真的，当时我买到的是录音带，还要用那个当时所谓的 Walkman 随身听哦，爱华的啦、Sony 的，这样放在身上，戴个耳机，这样有线的听哦。没想到现在时代进步到这个录音带都不知道怎么播了哦，真的很快哦。那后来当然这张录音带我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哦，然后只记得当时我英文都还不好，我在高中生嘛，刚开始学萨克斯风，所以我就去就当时的光华商场，然后这样，那在中华路上，然后就是看到诶，只要封面是萨克斯风我就买，我还记得他拿一把非常旧的萨克斯风哦，我还想说这萨克斯风怎么这个颜色啊？因为我的是金色的嘛，他的都掉漆了，古铜色的哦，啊，然后就来听，哇，吓一跳，真厉害！后来就一辈子 follow 他，啊，我甚至就是在很多地方都有遇到他，我在台湾、上海、台中爵士音乐节什么地方都有遇过他，还跟他一块同台演出过，然后好几次他在台湾的这个演出，我还担任他的翻译哦，那常常跟他请教，真的获益良多啊！我还曾经到了，我记得我在我自己这个工作还有这个音乐这个选择的一个关卡的时候，刚好我去了印尼的，参加了爪哇爵士节啊，当时就看到这位 Erica Marviento 啊，在当时的这个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很精彩哦，3天当中有将近200场演出，那就看到 Erica Marviento 几乎每一个小时都在不同的舞台演出，跟不同的人演出，他可能这场是这个钢琴的伴奏啊，下一场他又帮一个 Big Band 里边吹一个角色，有一场是他自己的，有一场又帮歌手，哦，我当时就看到他在那个印尼的这个音乐节那个这个整个广场上面就跑来跑去，那我就跟着他走，哇，我就看到他怎么可以同时扮演这么多角色，同时有时候可以当主角，有时候有很好的伴奏，有时候可以很安静，有时候很狂妄哦，那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对我的音乐的事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学习的对象。我在认识他之前，或者是在看到这场爵士节音乐节之前哦，我可能本来想的是我可能专攻某一个音乐风格，那可是当然一方面台湾的音乐环境不太一样，毕竟没有像美国分得那么细。那就看到 Eric Marino 他什么都能吹奏，我就觉得哦，原来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在很多方面都向他学习哦，啊，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好，我们刚听到的是他非常年轻20几岁的录音啊，我们来接下来听另外一个非常棒的团体哦。这团体叫做 Jazz Fusion 啊，Jazz Funk Soul 啊，就是三种音乐的风格：爵士、Funk 啊，Funk 音乐跟灵魂乐。那这个乐团呢，是由 Jeff Lober 所发起的。那 Jeff Lober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音乐制作人、作曲家跟键盘手啊。他曾经这个，他得。有很多人甚至说，就是他推动了整个美国西岸的所谓 smooth jazz 啊，因为他曾经用过的音乐家，包含了 Kenny G、Dave Katz，还有刚刚 Eric Marviento 这些人的专辑，当初都是 Jeff Lober 在后面担任制作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特别是萨斯风圈啊，你听到所谓的流行爵士乐的萨斯风，基本上听到都是 Jeff Lober 的影响，好，甚至后来很多人模仿他的方式来制作跟创作啊。那 Jeff Lober 后来他在这几年，他有自己手上有2个团，一个叫做 Jeff Lober Fusion。演奏一些比较偏爵士多一点，比较。

比较复杂的比较困难的 fusion 融合创作，那有一个比较偏向市场的一个乐团叫做 Jazz Funk Soul。 我们来听的这个乐团的在2014年的专辑哦，那这张专辑当中他当时邀请的这个 guitar 手叫做 Chuck Loeb、这个我也非常非常喜欢、我在当年我刚刚聊到的那场这个爪哇爵士节，印尼的爵士节当中也看到他跟 Eric Marento 的合作、非常非常喜欢他。那但他很不幸啊，前几年过世了、那当中这张专辑呢还有一个也算是我的大学长一样，来自 Berkeley 的一位黑人的萨斯风手叫做 Everett Harp。 我们来听到他们这三位的合作，这个曲子非常棒，叫做 Silent Partner。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稍微复杂一点的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由 Jeff Lober Fusion 啊，就是他，我们刚前面聊的 Jeff Lober 这位非常棒的钢琴手、键盘手、制作人、作曲家啊，他的另外一个乐团叫做 Jeff Lober Fusion 啊，当中的在2012年的专辑名称叫 Galaxy， 那这首曲叫做 Whole Race 啊，非常非常帅的曲子啊，很多的很复杂的节奏重复跟 Unis 啊，很好听啊，这就是他的风格哦。我们接下来听点不一样，我们来听这个是日本的。这种管乐英雄啊，这位叫做本田雅人啊，马萨多宏达啊，马萨多宏达他很特别啊，他就是在日本出生长大，而且甚至没有留学啊，但是他的技巧非常非常非常的惊人啊，厉害到甚至连这个西方的很多的这个萨斯风的这种网红啊，都要来分析他的作品啊，那因为实在太厉害了，而且我曾经看过他的这个影片当中啊，他什么都能吹，不晓得为什么啊，可能从小他参加管乐团的关系。他能够吹笛子类，吹 saxophone， 吹喇叭类，伸缩喇叭、小喇叭、这单簧管，这个什么都能吹、甚至电子萨克斯风都能吹、非常非常厉害、真的是一个真的是很天才。我也曾经很有幸、在哇，离现在20多年前，我曾经去韩国的首尔、去参加去观赏了一个 JVC 爵士节、这非常重要的 JVC 爵士节、当时现场就有这个本田雅人的专场、我就当看到他一下萨克斯风、一下吹这个电的萨克斯风、当时叫 EWE 的乐器、吹得非常非常顺，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就来听一首他的作品、也是他的专辑名称叫、Crowded Colors、就是拥挤的色彩。好，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当中就用的就是所谓的电子的萨克斯风 EWE 来演奏的，这个曲子叫做 iPower。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流畅的这个萨克斯风高音萨克斯风的演奏啊，非常舒服的一个曲子啊，有点 smooth jazz， 有点拉丁的氛围啊，非常非常舒服哦。你刚听到这是渡边征夫啊，这个是日本的爵士乐之父哦，他的作品啊，这个曲子叫做 Pastoral 啊。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本田雅人啊，这是两代完全不同的萨克斯风手的氛围跟风格哦。那你刚听到这个渡边征夫刚刚这个曲子非常舒服的这个曲子。1974年呢，离现在52岁啊，因为我今年51了嘛，我是75年生的，这个是52年前的录音啊，你真的不得不佩服当时的这个日本的这个作曲啊，录音的技术就已经这么先进了，非常非常棒。那这个渡边征夫真的是蛮了不起的啊，如果你回头看他在这一辈子当中，其实在每一个时期他都有跟到，从早期的传统的爵士乐 Bebop Big Band， 然后到刚听到这种比较Fusion 的是慕斯的，到现在又回归传统的爵士乐，他什么都有做。而且我前一阵才听了一个录音，就是今年2026才刚刚发行的小野丽莎的专辑，里面还邀请到了渡边征夫来演奏，他今年已经高达96岁了。我记得我在那时候就是放着这个音乐，在我在旅行嘛，在饭店里头，我就戴着耳机躺在床上晚上听的哇，热泪盈眶，因为一听就是很熟悉的萨克斯风的声音，但听得出来他年纪大了，没有那么流畅哦，没有那么快速，但是那个音色跟味道一听就是他啊，而且他96岁还在吹，我真的是觉得那个生命力实在太棒了。我今年52都快吹不动了，他96耶，真的我想到他我就觉得我不能放松，不能休息啊，要追随他的脚步啊。Alright， 我们来换听一个不一样的风格，我们来听这个在当年一出道的时候是震惊日本这个流行啊 Fusion 爵士乐坛的一个这个天才小鼓手啊，坂东惠。我们来听他在2011年的作品啊，2011年的时候他才20出头呢啊，他就已经推出了两三张他的个人专辑啊，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整个就是青春洋溢啊，就年轻人才写得出来的作品，这个完全什么都不怕往前冲，而且整个专辑都充满正能量啊，非常乐观开朗的情绪。那专辑名称叫 Happy Life 啊，他这个音乐家叫做坂东惠，坂是这个一个土字边的坂啊，坂东惠，东方的东，智慧的慧。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他的创作，这个曲叫做 Afterglow。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能量也太高了吧。啊，你刚听到是一张非常非常精彩的，在录音室里头，一个大的录音室，所有乐手都集聚起来，然后每个人把麦克风接好，耳机接好之后，在里面的一场现场录音哦。啊，专辑名称叫 Life from the Inside， 啊，在室内一场现场演出，但是整个在录音室的状况下把它录制起来啊，非常精彩的专辑啊！你刚听到这是由键盘手啊，作曲家，他甚至可以吹伸缩喇叭哦，非常帅的一位这个金头发的这个美国男生啊，叫做 Brian Culberson 啊 ，Culberson 啊 ，Culberson。那我也是在印尼的爵士节的时候，哇，第一次看到他的现场，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哦。他个子不高，但是很灵活，非常会表演哦。那音乐风格就是像你刚听到。这样非常高能量、啊、就希望他就很希望观众跟他一块摆动一块跳舞、啊、那非常非常的这个充满了这个是就是律动啊，非常非常强烈，而且他的乐团也是每一个人都会跟着跳跟着动啊，所以你在那边听音乐的当下哇，真的忍不住就会跟着摇摆起来哦。那整张专辑非常棒，我们刚听到这是他在2009年的专辑，他做了很多很多专辑啊，但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一张 Life from the Inside 哦。来再听一首里面不一样的曲子啊，其实里面除了这样很嗨的曲子外，也有一首非常柔美的曲子啊。他邀请到了我们刚刚前面也有稍微聊到的非常棒的萨斯风手 Dave Cutts 啊，在美国现在西岸最成功的这个流行爵士音乐家，那他们两个合作了一首慢歌，非常美的，叫做 All About You。

哇，非常非常美哦！你刚刚听到这是由 Brian Cooperson 邀请 Dave Cutts 啊、吹奏的高音萨斯风所合作的一首非常美的慢歌，叫 All About You 啊。我非常大家去买这张专辑，听这张专辑啊，叫做 Live from the Inside 啊，从内而外的一场这个现场录音哦。那这是 Brian Cooperson 在2011年的一个 project，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而且后来有了这些 YouTube 之后，网络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当时他们的现场在录制专辑的时候的画面哦，非常非常精彩，所有的乐手

0: 你刚刚听到的音乐，包括前面那些很嗨的段落，都不是好像错了再重来再一段一段录，不是诶，就是一口气合成的。他们彩排后就直接哇一口气来，非常非常厉害。所有的乐手不管是在演奏的就是后面伴奏的照那个编曲来，每个人都乐谱的能力都非常非常的精准，然后那个表情都很到位所有人平常也不是一块演出，但他们一块加在一起做默契就特别好，非常非常准合而为一那个一块律动非常非常精彩。而且 Brian Kirbison 你可以看到他真的很活泼，在里面还吹伸缩喇叭，又弹钢琴又弹键盘什么都会，能动能静真的很厉害，推荐给大家。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个影响我非常多的曲子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老牌的融合爵士乐团，叫做 Spiral Gira 他们在1979年还是78年的时候做了一首曲子也是他们最早期的一首曲子。
1: 在经典日剧《交响情人梦》中有一段令人屏息的演出，这著名的乐曲正是拉赫曼尼诺夫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由低沉的弦乐开场，并与强而有力的钢琴产生完美的共鸣，乐音如潮水般汹涌激昂，但又层层堆叠出深刻忧伤的情感，仿佛说出现代人孤单又彷徨的心情。但你知道吗？这首乐曲的背后也有一段励志的故事。在创作这首协奏曲之前，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曾经因为第一号交响曲首演被严厉的批评，不仅观众反应冷淡，连评论家也给予极差的评价，这对他打击极大，导致他长时间没办法创作，陷入人生的低谷。后来在亲友的安排下，他接受了一位俄罗斯心理学家兼催眠医生的治疗。
2: 大师，加油！你要继续创作，这首曲子一定会是一首旷世巨作，你不能放弃。
1: 就这样，他从黑暗中缓缓走出，写下了这首感动无数人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他创作生涯中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人生也是这样，最动人的篇章往往不是在巅峰中完成，而是在我们跌倒沉寂甚至想放弃的时候，悄悄地开始萌芽。如果你也正在经历什么，但愿你记得此刻的黑暗或许正孕育着你生命中最光亮的一章。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

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尔扎克是法国知名的小说家，他的一生中一共完成了90本长篇小说。虽然他很有才华，但他仍然非常勤于写作。由于他的思绪敏锐而又充沛，并且充满想象力，所以据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是不需要任何参考书的，似乎所有的材料都存在他的脑海中，他只是用纸跟笔把脑海中的材料倾泻出来，因此一篇篇的好文章就这样的问世了。在巴尔扎克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没有放画的画框，凡是来到家里拜访他的朋友都会好奇地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挂一幅空白的画框呢？巴尔扎克就回答说，你知道吗？我只要用一点想象力，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幅名画都会出现在画框里了。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是否充满想象力呢？不要小看现在的

0: 自己。慈爱的天父上帝对你有美好的计划，让你心目中的想象力成为你生命的动力，成为你的使命。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看见自己生命无限的潜能。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播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秘书进来见他，并建议总统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疏解一下压力。但威尔逊总统回答说，我的长官应该不会答应。秘书心里觉得非常迷惑，于是问他，谁是美国总统的最高长官呢？威尔逊总统回答，我的长官就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必须尽我的责任，因此没有办法接受你甜美的邀请。的确，良心是我们拥有最宝贵的财产之一。神透过良心来督促我们，当我们秉持良心行动时，便是走在正直平安的道路上。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有次当贝肯伯瑞爵士成为英国派驻巴黎大使馆的武官时，他和法国杰出的政客坎贝塔有一段对话。坎贝塔说，在这个年头，一个军人只需要知道两件事，如何行军以及如何射击。这位英国爵士很快地回答说，阁下，恕我冒昧，你似乎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坎贝塔问，什么事呢？贝肯伯瑞说，这位军人他还必须知道如何顺服。这个真理也能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对基督教的了解并不足以使我们看起来像是基督的精兵，重要的是我们要凭信心接受上帝的话并遵行它。我们绝不能光靠知道如何生活就心满意足，也不应该把读经看作是熟悉神性的一种管道。要讨至高神的喜悦，光凭知识上的了解是不够的，上帝期待我们顺服。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

0: 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书亚记六章五节，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欢呼，城墙就必陷落，个人都要往前直上。亲爱的朋友，信心的呼喊不是踌躇的呻吟，也不是失望的哀泣。在许多

耶和华的奥秘中，我不知道有什么比信心的呼喊更为宝贵。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他不是说我将要把，他乃是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已经属于以色列人了，现在只叫他们去占领好了。但是问题是如何占领呢？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于是神又详细说明了他的计划。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呼喊会使城墙倒塌，可是他们得胜的秘诀却正在呼喊之中，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呼喊。一个敢在毫无胜利征兆的时候单凭神的话向神索取所应许的胜利的信心，那力量有多大。于是神照他们的信心给他们成全，当他们呼喊的时候，城墙果然倒塌了。神说他已经把耶利哥城交在他们手中了，信心就这样相信。几个世纪之后，圣灵还把这次信心的胜利记载在希伯来书上面，那里说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亲爱的朋友，凭信心来支取神的大能。

0: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30分钟的温馨时光。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由赵树海、王梦玲还有黄大成他们三位所合唱的一首校园民歌《木棉道》。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发生在西元1956年的一个感人的故事。当时以吉姆·埃瑞特为首的五位年轻的宣教士，他们进入南美洲厄瓜多尔的亚马逊雨林区，向仍然过着食人族生活的奥加族人传福音。刚开始的时候啊，虽然是成功的与三位土著做了朋友，可是哦，随后就被好战而又排外的族人以长矛刺死殉道了。当时引起了美国举国震惊，而这五位寡妇，他们在悲痛之余，竟然以宽恕的心继承他们先生的遗志。吉姆的遗孀伊丽莎白带着只有10个月大的女儿，与其中一位殉道宣教士的妹妹，他们义无反顾地回到这个杀害他们亲人的部落。他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与这些族人一起生活，他们学习他们的语言，并且为他们翻译圣经，将福音传给了他们。最后，全族人都受洗归主。而当初用长矛刺死他先生的人还在族里做了牧师，并且还为伊丽莎白的孩子施洗。哇，这两位殉道者的家属真是活出了宽容与恩慈，他们也立下了美好的榜样，就是不以恶报恶，反倒以善胜恶。

还有一位母亲啊，做了这样的见证。她说，她的孩子们在年幼的时候，常常因为争吵而跑去跟她告状。于是啊，她就会把他们个别的带到一旁，让他们各自说明事情发生的缘由。等到确定双方啊都有过错之后，他就会问他们说，我要怎么样做啊，才算是公平合理的处置了对方的行为呢？这些孩子啊，他们都会建议说要立即处罚对方。哦，这样吗？哦，好。而出乎孩子们意料的是，这位母亲啊，她却是用他们自以为对方应得的惩罚来处置他们。结果瞬间每个孩子都开始哀嚎了，因为他们自以为给对方这样的惩罚是十分公平的，可是当这相同的惩罚方式加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啊，却顿时觉得不公平了。朋友，从这位母亲的见证中，您

领悟到了什么呢？这位母亲说，我的孩子们所展现的正是上帝所警戒的无怜悯的审判。雅各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上帝不要我们偏袒富有的人或自己存有私心，而是上帝期望我们能爱人如己。雅各教导我们不应利用他人来谋得个人的利益，也不该因无法从某人身上受益就因此轻视他们，而是行事为人当与所蒙的怜悯和赦免相称，并以恩慈待人。但愿在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时候，都应该要谨记我们从神所得的怜悯，而以怜悯的心对待他人。

曾经有一位警察，他拦下了一位妇女，因为啊，对方没有依法给年幼的女儿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这位警察，他原本应该要给这名妇女一张违反交通规则的罚单才对哦，可是他却让这对母女先到附近一家商店等他，然后自己掏钱为他们买了安全座椅。因为哦，那位母亲当时正陷入了经济困难，没有能力为女儿购买安全座椅。哇，你看那位妇女，她原本哦应该要因为违规而受罚的，可是却反而带着礼物离去了。其实想想，我们不也是跟这位妇人一样的幸运吗？我们全都因为违反了神的律法而应该受罚，可是哦，却因为耶稣使我们从上帝那里经历了不配得的好处，让我们的罪得以逃脱了最终的死亡的结果。那位年轻的妇人，她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她说，我会永远心存感激，以后当我负担得起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我想对于我们这些曾经接受过神恩典礼物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激励人心的典范。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我们分别在台北、桃园、罗东还有兰屿四个地区不同的时段播出，欢迎各个地区朋友们的收听与指教。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见证如云，这一篇是曾经在台北市郝龙斌市长办公室的主任，她的丈夫台大庄教授是学界、政界、跨界的学者任孝奇，他回应我提到使徒先知神迹奇事终止论的回应。他是在1975年在美国信主，1976年受洗，印象最深刻的是刚进入教会就有人告诉我，初代教会需要神迹奇事来推广福音建立教会，现在福音已经遍传，教会已经建立，就不需要神迹奇事了。这种说法制约我40多年。1990年代初，周牧师曾经在宣教大楼慎重开了一场特别聚会，表明教会将学习向圣灵敞开，具体内容不记得了。我和先生特地去听，听完了觉得还好，可以放心。这个心态很奇怪吧？当时教会开始讲圣灵和圣灵的作为，我为了证明当代所传的圣灵和神迹奇事、先知预言与圣经没有抵触，还特别去帮以林书房翻译了一本《圣灵全能大经义》，对书中的内容我非常惊奇，也相信是真实的，但我自己仍然是不敢相信，不敢跨进圣灵的领域。直到10年前退休以后，重新接受灵粮堂的装备课程，一边重新读旧约圣经，一边开始服事，特别关怀医治祷告，从怀疑到相信一对一的课程，我才渐渐放下自己对圣灵工作的戒心，学习领受圣灵的感动、启示和圣灵的能力。从怀疑圣灵、排斥圣灵，到如今完全降服圣灵，常常领受圣灵的感动启示，切切渴慕圣灵，也重新认识神。

0: 是基督。回想起来，虽然神机终止论有影响，但过去的我很骄傲，很主观，即使没有神机终止论，我可能也不会向神，向圣灵的大能低头吧。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可能也是神从来没人本来到一错法眼，不过上帝教授本来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 Go Radio FM 104.3 用爱行向世界。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能够从国际新闻、社会新闻、时事的改变，来体会神的心意，看见末日的急切呢？当我们看到国际其他国家遭受地震、战争，我们是庆幸自己不在其中，还是我们看见我们应当为他们祷告，更要警醒为自己祷告呢？今天我们起思想阿摩斯书第三章，主题是必临的刑罚。上一章提到了神要审判以色列，因为他们犯罪欺负穷人，忘恩负义，神要兴起刑罚审判。最勇敢的人，力气最大的人，都无法逃避上帝的审判。这一章继续提到神给以色列人的审判必然临到，无法逃脱。一到二节，神将以色列的罪孽惩罚他。第一节，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首先神提到了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神把全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上来，用大能神迹保护神的子民出埃及，走旷野路。延续了二章第十节提到了神除掉亚摩利人，把这地给以色列人为业。神与人立约，为人做这么伟大奇妙的事，因此神吩咐人要起来聆听神的话，特别是神审判攻击反对神子民的话。而以色列人忘恩负义，抵挡神，要被神刑罚。第二节，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神子民拥有特殊的身份，在地上的万国之中，神只认识以色列。认识是深知、拣选的意思，让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知己、好朋友。神认识神子民，拣选神子民，但神的子民却不认识神，抗拒神，因此神要追讨人一切的罪孽，按着人的行恶犯罪来审判人。这两节提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第一节以色列是神从埃及领上来的，第二节在地上万族中神独独

的拣选以色列做神的子民，这是神过去的恩典怜悯，但以色列却恩将仇报，执意犯罪，因此神必刑罚。三到八节，先知宣告将要来的灾害。第三节，恶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一段透过生活的例子，强调必然的因果关系，一定是有前面的原因，才会有后面的结果。先知透过生活的例子唤醒人的注意，提醒人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无法逃避的。这里提到了五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朋友同行，两个人如果不同心，就是没有相约，没有彼此认识，怎么会一同行走呢？会一起往前走，必然有约定，当时人口稀少，在郊野，除非约好，不会相遇，不可能同行。我们应用性的思想，在人生的道路上，爱情、友情，一起服侍神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同伴，同性的同伴，深度认识，一同走生命的道路。第四节，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第二个生活例子是关于狮子捕食吼叫，狮子会在林中咆哮，洞中发声，会有狮子吼叫的声音，必然是为了抓食、捕获猎物、发现猎物，要困住猎物，要捕获什么东西，狮子才会吼叫。上帝是公义的狮子，要帮助人，要得着神子民，因此发出严厉的声音，提醒上帝的子民。狮子捕食、咆哮发声，必然是因为要抓食物。第五节，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第三个例子是关于捕鸟器，网罗会翻起、翻跳起来，弹簧会跳动，必然是捕获了猎物，雀鸟陷在网罗中，陷阱才会启动。我们应用性来说，罪恶就是网罗，随时等待要吞吃人、挟制人。而这里的基建也可以翻译成诱饵，撒旦用许多地上的功成名就、人喜欢的东西来引诱人，引诱人走罪恶的道路，我们要非常谨慎。捕鸟器捕鸟，必然是抓到雀鸟才会翻起来。第六节，城中若吹号，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第四个生活例子是城市中的守望士兵，发现敌人吹号角，吹警告的号角声，作战的响声，百姓必然惊恐、惊慌、害怕，颤抖、发抖，这是必然的事。而灾祸若是临到一个城市，难道不是神所降下的吗？若不是出于神的旨意，灾祸会临到那个城市吗？灾祸岂不是出于神吗？我们生活中有许多坏消息，健康、经济、家庭、人际有很多的挑战让我们害怕，但我们确信上帝在这一切的事上掌权。若不是神许可，没有一只麻雀会掉在地上。你我是神的孩子，神应许要保护我们，拯救我们到底。敌人进攻时，灾祸临到，城中吹角警告大家，百姓惊慌。更严肃的是，这个灾祸是从神而来。第七节，主耶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前面四个例子强调了有因必有果，因果必然性，而这里提到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神透过他的先知把上帝要施行的管教清楚告诉神子民，神必将奥秘指示人，奥秘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机密启示要告诉他的仆人，神的仆人就是神的先知，先知领受神的话，传讲神的话，神如果不说话就一无所行，意思是神一定会把计划告诉他的仆人先知，透过先知来传讲神的话，让人把握机会速速悔改。这是为什么阿摩斯先知从南国到北国来传递这不好听的信息，背后是出于神的话，神有极大的怜悯，期待人悔改回头。我们从先知的角度来思想，当先知寻求神，渴望神子民回转归向神，神一定会把他的计划奥秘事告诉先知，告诉我们，让人可以听，可以悔改。
因此

只是领受神话语的人，拥有极大的特权尊贵。我们成为新约中神子民，能够面对面朝见神，听见神的声音，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恩典和特权。神要向先知启示神所将要做的事，上帝可以跳过神的仆人先知自己成就一切，但神乐意将他的旨意向他的百姓启示，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第八节，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整个因果关系的结论是，狮子吼叫，人一定会惧怕；狮子咆哮，代表将要来的刑罚。主耶和华发出命令，谁能不说预言呢？谁敢不传递神的话语、神的信息呢？神的话语正如同狮子吼叫，要实行审判、刑罚，神所说的必然成就。求神让我们成为警醒祷告主的子民，领受神的话语，勇敢传讲神的真理，不要害怕人的抵挡拒绝，只要站在主这一边。当神发命令，没有先知可以抵挡不说。不管以色列在当时国力如何强盛，经济如何发达，但在神的眼中仿佛被狮子围困，被捕鸟器捉住一般，城中吹角，敌人将至，人无法抵挡神的刑罚。因此你我应当速速悔改。先知从一般生活的经验开始，让人能够明白体会，然后提到属灵上帝的启示，使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阿摩斯是牧人，深度观察生活，透过生活的例子传讲神的话语，值得我们来学习。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正在聆听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阿摩斯书第三章，主题是必临的刑罚。首先一到二节，神将以色列

列的罪孽惩罚他。三到八节提到了因果必然性，五个生活的例子，先知宣告将要来的灾害。接下来第九节是呼召外邦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第九节，要在雅什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要看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先知指出，神看到了人的罪恶，一定会刑罚，透过先知来警告人。而在神刑罚时，神呼召其他的国家来看神对他子民的管教，因此让人心生畏惧，学习敬畏主。神吩咐在雅什图的宫殿中，雅什图是腓力士的重要城市。一章八节曾经提到雅什图，神要审判雅什图的居民，其实是一本翻译为雅述，都是外邦的国家。雅什图与埃及人要在外邦的宫殿、王宫、堡垒中向外邦人宣扬，呼叫外邦人起来聚集到撒玛利亚的山上，就是北国的首都，来看这个城市中极大的扰乱。扰乱就是混乱、骚乱、暴乱以及欺压的事，就是吩咐外邦人担任陪审团，来见证以色列国的罪恶、社会的黑暗动荡，以及上帝必然刑罚、实行公义。神的计划是透过神的子民成为见证，让外邦人能够认识神。当神子民顺服时，神子民成为列邦中特别蒙恩的见证。相反，当神的子民悖逆时，成为在列邦中被神刑罚管教的见证，都让神的名被尊崇。诚愿我们战战兢兢地回应神，顺服神。第九节提到了腓力士埃及，有解释为他们觊觎以色列的财产，围攻以色列，或是指以色列的罪恶比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更邪恶。第十节是信息的中心点，以色列不知道行政治的事。第十节，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政治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上一节神呼召列国的人来见证神子民的黑暗罪恶，这里清楚提到了神子民所犯的罪，他们以强暴抢夺财物，夺去人的物品，抢夺人的东西，把这些东西聚集在自己的家中。也有翻译为他们在自己的堡垒中积蓄残暴的行为和对人的欺压，整个国家、城市、政府中都充满了抢夺、剥削、对人的攻击、批判，罪恶渗透到家家户户，整个城市中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政治的事，不懂什么是公义端正的事，都不行正当的事，不懂什么是公平的交易，城市充满了欺骗、诡诈、黑暗。这里提到了以色列社会当中的不公不义。十一节，以色列的堡垒要被毁灭。第十一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夺你的家宅。前一节，这群人充满了欺压、欺骗，抢夺别人的财物，而上帝要攻击、刑罚他们。神预言敌人会来围攻这地，包围他们的城市，他们不公不义所取得的财物，抢夺来的要被人抢去。敌人来不单是抢夺财物，也要使你的势力衰竭、衰退、倾覆，消除你的力量，破坏你们一切的军事防线、经济安全防线，要抢掠你们的家宅，就是你们的堡垒、宫殿，一切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要完全被除去。这些钱财是不义的钱财，以不公义的方式取得，结果会被人抢去，落入虚空，一无所有。十二节是完全的毁灭，灾害要临到。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神清楚的预言，整个国家要遭受极大的灾难，其中能够幸存的是少数中的少数。狮子来吞吃羊，掳走羊，羊的牧人想尽办法抢救，
停止

狮子的攻击，结果羊被狮子掳走，牧人顶多抢回羊腿半个耳朵，破残的羊身体。同样的，当敌人强有力来攻击以色列国首都撒玛利亚，人要抢救自己的家园家人，无力抢回，仅仅剩下一点点残破的家园。这里提到住在撒玛利亚人，住在繁华首都的人，过去躺卧在床上，铺绣花毯的床上，享受着安逸舒适的生活。但当刑罚临到时，过去安逸的生活对比今日的凄凉，更让人觉得难过伤感。这句话又翻译为只剩下一角床榻、半边被子或是部分的长椅，整个家是破碎的，连被子都保不住，可见整个生活的困顿无助。人可以用各种方法积累自己的财富，满足自己的想要，但最后所赚得的不过是半张棉被、半个床铺，睡不稳，没有平安，这是远离上帝的人所要承受的刑罚。以色列人只能仅仅得救，仿佛是牧羊人从狮子的口中勉强救回羊的一部分，以色列人也只有极少部分能够存留。首都撒玛利亚人躺卧在床脚上、绣花毯榻上，可指人在安逸享乐放纵生活中，神的刑罚在人想不到的时候临到了。13-15节提到神将因以色列的罪孽惩罚他。13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们的神是主耶和华万军之神，主宰一切，统管万有。而这里万军之主率领天使天军，不是要攻击敌人，而是要审判神子民，这是神公义的作为。神提醒人要聆听神的话，警告雅各的话、指控的话，作证反对以色列家，向雅各家作证，指控他们的罪恶。神知道每一个人的每个心思意念，我们要格外恐惧战惊，远离罪恶。即便人这样犯罪，但神人一而再、再而三透过先知来警告以色列，期待人可以悔改。14节，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神要追讨以色列人的罪，神追讨他们的悖逆，查看刑罚以色列人的悖逆犯罪，施行审判。神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在伯特利这个城市有祭坛。当以色列南北国分裂，北国耶罗伯安王在两个城市设立祭坛，但跟伯特利，避免人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人的心就因此离开以色列国。这在政治统治上是有效的，但在信仰上是糟糕的，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来敬拜，自己设立偶像、祭坛、祭司，让人以为自己在拜耶和华神，其实是错误的敬拜，背后是利用信仰收拢人心。神要砍下伯特利祭坛的坛脚，坛脚代表着神的保护，逃难者可以抓住坛脚而得到保护，而如今坛脚被砍下，人以为的平安、安全的依靠要被神完全除灭，坛脚被砍下，坠落在地，人的一切平安也要坠落在地。伯特利的祭坛坛脚被砍下，祭司行赎罪之礼时，要把血抹在坛脚上，坛脚是罪犯的避难所，坛脚被砍下，代表审判之日没有避难所，没有人幸免于难。15节，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人抢夺别人的财物，贪图生活的安逸，为自己造大房子，追求生活的享乐，神要刑罚他们，神要拆毁他们过冬的房屋和过夏的房屋，这是避暑避寒的别墅。一般人连唯一的衣服都被抢夺走，但这些人拥有3间以上的房屋，累积不动产财富，丝毫不顾人的需要。神要拆毁他们这些别墅，高大的房屋，装潢得很好的别墅，高大也可以翻译成许多，许多房间，宏伟豪华的楼房归于无有，成为废墟，被冲去。人可以想尽办法追求满足自己的东西，生活的享乐，不管别人自私自利，但上帝有公义的刑罚，他们抢夺别人，自己要被抢夺，所累积的一切成为虚空，一无所有，人无法抵挡。人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有过下避暑的房子，过

东避寒的别墅、高大的房屋。当时许多人没有住处，这些人却有满足自己想要的房屋享乐，何等的可叹！人一切的夸口都会过去，归于无有。这章要解释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神乐意对我们说话，我们来祷告，求主帮助。

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阿摩斯书第三章，事出必有因，神施行公义的审判。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雏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你好，我是平正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最近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对第一节读到第十节，要来看八福，特别今天看第八个福气。马太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伊坐落去，门徒话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承受应允的土地。要嘴巴信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帮助。要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子儿。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在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第十节，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我们看巴吉的牧师翻译是为着伊受迫害，为义所逼迫的人有福了。义是什么？我们常常的讲到是上帝的公义，因为信我们受称作义，在上帝面前可以看作是义。义就是实践上帝的旨意来受迫害。这第十节你讲到这个前七个福气，拢是亲像

会当主动操练，但是这个第八个福气真特别。如果那无人甲你欺负，你得袂到这个福气。伊讲天国是这款人的，这是真特别。也就是讲有付代价，有牺牲。所以咱那干那先来看第十节，讲为着伊受迫害，为着正直的代志，为着公义的代志，你受迫害、受排斥、受欺负，伊讲这有福气，因为上帝国、天国是这款人的。你虽然为着伊受迫害，唔过，你是伫个天国的内面，啊，这是八福中间一个真特别的特质，也就是那要诚实来讲，可能无人要选择这个福气这条路，所以耶稣清楚知伊来甲这个世间。不是要让你的生活较简单。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又说，你们在这世间有苦难，耶稣没说这样你们赶紧离开这个世间上天堂享受，没，耶稣说，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给你们的平安跟世间的平安不一样，您已经得胜，要给您的平安是可以赢过这个世间。所以咱可以看到主耶稣以来，不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间的生活变无困难，变简单，变单纯，不是。主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可以为了公义的事情，为了正直的事情，会堪地受迫害，因为这样生命得到意义，得到荣光，得到伟大。所以耶稣来不是让你生活较轻苦，耶稣来是要让人伟大，亲像上帝子女，亲像在天国的中间。所以咱知影，早期拄开始，基督徒爱面对的痛苦，咱今仔日真歹体会。犹太人基督徒要固伫个犹太人的传统的中间，非犹太人基督徒常常会碰到一个挑战，伊需要先行隔离，先成做犹太人。才会当作基督的门徒吗？尤其是第一世纪，在教会中间，犹太人基督徒的影响还阁不止啊大。咱称作犹太人基督徒，就是伊原来是犹太宗教，但是认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所抹油差派来的救主 Christo 是基督的时尊，这个犹太教的信徒以刚时尊成做基督的门徒。我为什么说刚时尊？他并无对犹太宗教的经典教示让人目睭金的感动，还是犹太宗教的规矩来离开？无，你若看《使徒行传》、看圣经，就会当发现，包括保罗、包括彼得，因拢善用，注意哦，因拢继续伫个犹太宗教的。习惯改变

传统的中间照行修掉这犹太的传统，然后通过安尼来让犹太的同胞分享宣扬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救主。上帝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到，已经开始啊！咱看《使徒行传》第三章，踮伫耶路撒冷，当基督的时间到，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基督。咱来记得，伊已经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算做使徒。犹原教犹太宗教的礼，咱看彼得《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去到约帕海边，中道基督的时，这是犹太宗教的规定哦。伊在基督看到一个异象，一块布，有足侪物件，讲叫伊摕起来吃，伊讲无，食的物件我拢无食。已经信耶稣是基督足多年啊！你看彼得还个修犹太宗教的规例，这是正面是好的，因为上帝的宣告，上帝自己来启蒙，小孩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主要是看第十节八福中间的第八福，这个福气如果要说起来可能没人爱，为着义，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来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啊，这个是这个各世代中间拢会有的。咱拄啊特别分享，伫初代教会遮的犹太人基督徒，因啊个伫犹太宗教的帮衬下面，咱必须要讲犹太宗教遮的经典，包括咱今仔日所咧讲的遮的古约，拢是要紧。是上帝话，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祈祷的时间到，他在耶路撒冷就去圣殿。第十章使徒行传，他彼得去到约帕，中道祈祷的时间不是先吃饭，他先去处顶阳台在那里祈祷，所以才看到异象，一块布顶头这么多物件，动物是伊袂用食，但是有声甲讲提起来食。这件含对伫该撒利亚遐个军官高利牛派罗伯来的代志就念到顶了。所以咱看到波罗伫个传福音，各所在教。伊拢成立犹太人的会堂，一方面，伊已经成做一个敬拜上帝的人，对各所在去空间的讲话，帮咱伊来安静敬拜主会堂。另外一方面，嘛通过会堂来接触犹太人同胞，互因知啊。那撒利人耶稣就是上帝抹油弥赛亚，已经来就是救主基督。所以咱看到耶稣上天了后，几十年的中间，教会一个所在一个所在建立，犹原同款，这中间犹太人基督徒要过得修，才会犹太好的。这些传统规定，这无问题。颠倒帮咱这些犹太人基督徒更加敬虔，知影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是上帝。所以，咱会当看到这款白白领受救赎的恩典，就袂糟蹋，袂凊彩了。知影这个代价有偌大，不是干那一个拿撒勒人耶稣死，不是遐简单，是上帝创造宇宙主宰，是犹太宗教千年来踮伫个灵拜、献祭、敬拜，这个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伫地的主宰，竟然多成肉体来甲咱中间。只有犹太民族、犹太宗教才能经验体会同情，去望到多情肉体

的伟大、奥妙，甲予人着惊。啊，咱遮叫做非犹太人基督徒，咱甲犹太人基督徒同款。伫初代教会迄阵，犹太人基督徒会帮到迫害，有一挂按犹太宗教的会迫害讲，你是犹太人，哪会去信迄款？这是因真大的挑战。你看到踮个耶路撒冷使徒去和希律亚去抬头，受迫害中间，信徒四散离开。耶路撒冷，唔过使徒阿个留伫耶路撒冷，爱受犹太宗教传统的迫害。另外，爱面对世界的价值观，遐个非犹太人基督徒嘛同款，当因要相信耶稣是救主基督的时，因爱面对迫害，这个迫害会乎因的工作受影响。本来的做个好好的工作，有可能去用石头路，所以这是第一个工作顶头，嘛会影响到伊的交朋友，因为信耶稣，人会家己疏远，甚至亲人嘛会安尼，所以咱知影，这个基督教信仰嘛。对的家庭造成分裂，这是上大的挑战。咱看到这个信仰会带来家庭这款的紧张性，所以为着要跟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为着要实践上帝的旨意，这个。甲第五节、第六节、第四个福，咱看到拢是上帝的旨意。第六节是要嘴大心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有福气，因为上帝要予伊看到上帝安怎划盘掌管，和上帝旨意会当实现。第十节，这个第八福是直接讲，你就要实践上帝旨意，你实践上帝旨意会受迫害，所以这款的迫害来，要让你成做上帝国的公民。所以咱拢知影，这个迫害非常的实际，一直到今仔日。咱要顾会去经验着遮个，当你是家庭家族中间第一个信主去教会人的时阵，咱就不止啊侪听众朋友兄弟姊妹有这款受排斥、受责备、受迫害的经验，尤其是。早期的基督徒，这款更加明显。要唔过，这是一个真奇妙的功课。咱爱为了迫害咱的人来祈祷，因为通过因在因的性命的处境中间来看基督徒时，伊真自然会有迄个迫害。排斥攻击的行动出来，嘛，因为安呢，咱才会当检验反省，咱是不是真实信靠上帝，还是信上帝甲上帝当作阿拉丁神灯？我有需要的时阵，手缩缩的，这个油灯内面就会走出来一个灵。啊，然后问我讲：“哎，主人，有什么代志我替你做？”不是，基督教信仰不是安尼。这个上帝是咱的主人，是咱的救主，所以当咱宣扬伊

我可以的时会去面对别开，咱为着要实践这个主上帝的旨意的时，会面对困难，但是咱欢喜来做，因为咱伫个上帝国的中间，同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阿爸，恳求你帮助我，好我会当伫日常生活中间认真抛照来实践你的旨意，无论碰到什么款挑战、困难、迫害，拢要显明上帝的旨意得成。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

0: 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希伯来书12章1-7节、10节、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清除垃圾档案，清除垃圾档案。

我的智慧型手机偶尔会提醒我在数位管理方面做得不太好，讯息显示垃圾档案正在占用空间，建议删除675 MB 的垃圾档案。纵然我不喜欢被手机唠叨，但我知道如果清除掉那些垃圾档案，就能释放更多空间给真正重要的事物，比方说在女儿的游泳比赛现场，我的手机就会有足够的储存空间拍下她夺冠的瞬间，而不至于因那些恼人的垃圾档案让我错失这捕抓珍贵画面的机会。要删除手机里的垃圾档案很容易，但我们心中的垃圾档案又该如何处理呢？就像手机一样，我们内心可能也塞满许多妨碍属灵生命成长的杂物。对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有深切的体会，他提醒我们在信仰旅程中要仔细留意那些会绊倒我们的事物，就像他写道，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他也激励我们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什么样的重担正压着您呢？什么会绊倒您？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专一注视耶稣，就是那位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唯有他能帮助我们分辨并清除那些会妨碍我们在他里面获得丰盛生命的垃圾档案。什么最容易破坏您与上帝的关系呢？您的信心如何帮助您分辨并除去罪带来的影响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恳求父赐给我们智慧与勇气，让我们能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2章1-7节、10节还有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清除垃圾档案。圣经说，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接着14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希伯来书十二章，在这一章的经文里，虽然我们没有很明显的看到他提到盼望，但是所讲论的信息却是指向同一个美好的盼望。由于我们前面有这样美好的盼望，所以我们就应当要存着忍耐的心，奔走那有盼望的路程，忍受有盼望的管教，等候那在盼望中的国度。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二节，圣经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圣经说到我们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有人比喻人生好像赛跑，这种人生观虽然看来比较紧张，但却是符合圣经的教训。如果我们做人不认真，清静无为，那很可能与现实与实际脱节，因为人生在世不进则退，更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们要进步，要奋斗，要有目标。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保罗接着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

刺激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有追求的目标，但不一定是准确的。有人追求名利、地位、学问，但得着之后未必一定得到满足。我们应当要追求神为我们定的那个目标，就是最高的目标，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奖赏，这个是最大的目标。正如保罗曾经大胆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您看呢，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人都是不停地在奔跑。那么基督徒要怎样的奔跑我们前面的路呢？刚才我们读的那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第一，我们要注意的是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二是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我们对于人生的路程需要有一个认识，对于奔跑也要做好心理的准备。当一个人在赛跑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好各样的准备，他应当知道要跑的路线，还有当时的情况，还有了解自己的体能。我们基督徒在人生的路程上不只是要进步，更要奔跑。那么我们基督徒要跑的是哪一条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偏行己路，所以我们要走的是耶稣基督曾经走过的道路，那个叫十字架的道路。走这条路要付出代价的，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挑战。我们不能够与罪恶妥协，我们还会时常受到魔鬼的攻击。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不一定是平平安安、一帆风顺，所以我们应当要做好心理的准备，否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便很容易跌倒、失败。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非常窄的，叫窄路。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进窄门，走窄路，但却是通往永生的路。我们也都知道，世界上的人所走的道路是宽的，行走的人也多，但是却通到灭亡。主耶稣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只要肯仰望主，倚靠主，我们必定能够放下所有的重担，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事，最终我们必会得胜。当然，我们也在世界上看到很多不相信耶稣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前途茫茫，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前面好像没有什么希望。有一位很出色的年轻人，他要轻生了。为什么呢？他考第一名，为什么要轻生呢？他说，我一眼把这一生都看尽了，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看穿自己的一生，千万不要把今天的眼光当成了明天的全部。人生最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不知道下一页是什么，就像我们可以预测明天的天气，但是我们却不能够预测明天会遇见谁。我们可以规划工作，却不能够完全规划人生。我们可以努力地保存健康，却不知道身体明天将会如何的变化。人生最奇妙、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人生有终点，却不知道沿途会发生什么事。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人，他说了一句话，或者是做了一个决定，就能使这个人生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我们的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在20岁的时候就把自己80岁以前所有的故事都看完，若是这样，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在我们的信仰里，我们知道眼光很重要，因为人生不是我们能不能够掌握，而是谁与我们同行。箴言在20章的24节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宝贵的是圣经给我们的信息。

心。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下一步，但是我们知道谁在带领我们。好比那些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亚伯拉罕，他就不知道离开本地以后会发生什么。约瑟他也不知道自己被卖到埃及以后会走到哪里。摩西也不知道过了红海之后的人生。大卫也不知道自己被高利之后要经过多少年的逃亡。但是当他们回过头来看，才发现原来那些当时看不懂的路都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这一生都在学习爱、忍耐、饶恕、信实、怜悯、勇敢，那么每一天都是有意义的。我们看圣经人物就知道，人生不是只有完成多少事情，而是在这一路上我究竟成了一个怎么样的人。况且我们基督徒也知道，在这个赛程的最终点摆在我们前面的是喜乐，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前面是光明的。喜乐这个字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并不表示物质，而是精神的安慰。虽然我们基督徒所奔跑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因为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我们便能够排除一切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在十字架后面有宝座，有冠冕。如果我们要成功，我们必须要有信心仰望主耶稣。我们不能够看人，更不能够看环境。我们若是以信心仰望主，我们就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得赏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很多信心的属灵伟人，他们是我们的见证人，他们怎么样在人生的道路上成功的奔跑了，我们也要如此。一个人如果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他必定会失败。这种信心不是自信，而是将自己交托那一位我们所相信爱我们的神。而且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放下各种的重担。这个不是指外面的重担，而是指心灵的重担，像忧愁、挂虑、紧张、恐惧等等的。我们要在灵程上进步，我们必须放下心中的重担。我们只有凭着信心将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怀意念只有交给主，所以当我们遇见了罪的拖累或者是重担的妨碍，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主的宝血将洗净我们所认的罪。至于重担呢，重担不一定是罪，甚至有时候它不是罪，它只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一种相当有分量的东西，却是叫我们在奔跑属灵的路程上分了心。譬如说我们的忧虑，譬如说我们受压了，我们灰心了，我们忧愁了，或者是生活的担子太重了，而没有将这些事交在主前。在诗篇31篇的15节有一句非常美丽的话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感谢主，我们一生不是在我们的掌握中，而是在神的手中。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的安定。虽然今天不是每一件事我们都能够得到答案，但是也不能够因为看懂了今天就以为看懂了自己的一生。其实人生真正最奇妙的是，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是我们在不知道答案的时候仍然相信知道答案的神。就像那些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他们虽然经历一生的坎坷，但是最后依然选择良善，选择跟随主的脚步行，这个才是神所最重视的。

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在爱中创造了我们，又在爱中带领我们经过一生的甜酸苦辣，让我们经历真正丰盛的人生。感谢主，有甜才知道感恩，有苦才让我们学习坚忍，有失去才让我们懂得珍惜，有不知道才懂得盼望。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丰盛的一生，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借着经文让我们看见人生中最美的一件事，就是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回过头来一看，才发现原来我们以为无路可走的地方，竟然是神带领我们经过了一个转弯路，让我们看见还有明天，还有许多我们没有经历过的神的恩典。圣灵也必定会继续的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1: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4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在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各地也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在中午过后，中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出门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由于云多再加上降雨的情况，各地高温稍微有所下降，大约是落在28到32度。至于在未来几天天气方面，这个周末持续受到科罗旺台风的影响，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白天在中南部还有华东地区的热对流发展仍然会比较旺盛，持续也会有出现局部大雷雨的可能，直到下周一二还是类似的天气形态。目前预估要等到下周三科罗旺台风逐渐远离之后才会有所好转。再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史上最高追加预算，行政院提出6000亿元。中国时报，九合一登记今天截止，双北压轴。自由时报，行政院追加预算6076亿元，其中4213亿稳民生，民生天然气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行政院会在昨天通过了史上最高规模的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达到6076.3亿元，将送交立法院进行审议，内容则是包含了中油的增资，因应中东战事的油气补贴超过4000亿元，占比将近70%，国防预算也占1/4，其中被立法院删除之后的特别预算，行政院回填金额是超过有1400亿元。而今年的岁初经过了立法院审议与追加之后，规模总体是达到3兆5946亿元，也创下近年以来的新高纪录。相较于过去几年追加预算的科目单纯，规模大约在1000亿元之间，今年度的追加预算用途广泛，金额也因此暴增。蓝白立法院党团干部则是不满行政院以追加预算夹带增资中油，扬言将会严格审查。国民党立委也质疑行政院把被在野党所删除掉的预算数额又追加回来，简直是藐视立法院，如果按照一定程序提出，在野党会认真审查，只是部分被删掉的项目又追加，是否代表预算不能够被立法院删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则指出，今年度会比原先编列的总预算时候的举债减少907亿元，不影响到财政规划，也不会增加债务。而在追加的预算之中，最大宗的是中油增资有2338.3亿元，其次是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经费是1874.8亿元，并且调增军工教专业加级还有主管加级是107亿元，另外也调增了议员助理以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2亿元，还有调增海巡人员各项勤务加级等2亿元，另外也包含了社福还有灾后重建等项目。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为期5天的登记作业将在今天截止，距离11月28日的投票日只剩下85天。根据统计，截至昨天为止，已经有64人完成了县市长的选举登记，22个县市的选战布局已经是大致明朗。今天将会有国民党的双北参选人蒋万安与李四川，以及民进党云林县县长参选人刘建国压轴登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

昨天强调，选战是已经进入到蓝绿对决，蓝白与在野必须大团结，而担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则是已经提醒党内要一步一脚印，全力以赴。昨天几乎各个县市的选委会都有各级参选人是以大阵仗登记造势，各出奇招。像是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是穿着海龙蛙兵的红短裤与白鞋，在雨中奔跑4公里到达选委会，证明自己的体魄强健。嘉义县长翁章良则是亲授球棒给民进党提名人蔡益瑜象征交棒。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则是在登记之后，夫婿周伯莹突然献花。而民进党的屏东县县长周春米是争取连任，但因为忙于豪雨堪灾，因此是委托副县长来办妥登记。在本届选举，民进党能否力保目前执政的5个县市，党内坦言高雄的赖瑞龙是陷入苦战，但仍然是乐观评估最终可以赢得胜利。赖清德在周三的中常会特别提醒党内不要过度的解读选情，看出赖清德的谨慎以对。蓝营方面对选情也是表达审慎乐观，虽然在彰化县以及新竹县出现党内整合问题，但是党高层认为各地方的山头最后仍然会归队。民众党是只有提名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而白营也自知战场不在县市长选战，因此把重点是摆在县市议员，希望可以斩获更多的席次。自由时报头条新闻，行政院会在昨天通过了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有6076亿3232万多元，创下史上新高。其中稳定民生编列有4213亿元，而中油的增资就占了超过一半，另外包含油气补贴等超过有1875亿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不会影响到财政规划，也不会增加债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秉持理性来进行审议，期盼在最短时间之内就可以通过。经济部也宣布，民生天然气与桶装瓦斯攸关于物价稳定，因此将会冻涨到年底。主计总处则指出，追加预算纳入增资中油2338亿元，考量到配合能源转型，又为了稳定物价，在近年来油气、桶装、瓦斯等都未能够足额反映成本，已经是连续6年亏损，再加上接收站等建设所需的经费庞大，急需要政府的协助。经济部次长赖建信则强调，从中东情势可以看出，油气的输运还有天然气的输运都必须更有韧性，以及拥有更多的储存设备，也期盼立法院支持。如果没有中油稳定物价，95无铅汽油每公升最高可以上涨到45.4元，20公斤装的桶装瓦斯将会上涨超过200元，并且预算补贴的做法和日本与韩国相同，韩国在补贴之后的92无铅汽油的油价大约是43元，日本大约是台币 33.7 元，都是高于我国。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爆发贪污弊案，位阶仅次于正副局长和主秘的王姓检任稽核涉嫌收贿，与多名会计师共谋，要税务员让多名的纳税人以不实财报逃税。检方在王姓检任稽核退休之前的2个月发动搜索，查获他拥有豪宅、豪车以及上千万的现金，和平时低调开普通轿车的形象是截然不同。台中地检署提出声押检信稽核以及2名会计师获准，近期将依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进行起诉。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新北市板桥区的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打针感染 C 肝的群聚事件，新北市卫生局根据潜伏期紧急造册，从去年7月1日到今年8月27日期间，总计有1118人曾经前往该诊所打过针，
机关署署长罗一军预估

0: 以阳性率 5% 到 10% 来计算，最多恐怕会有超过上百人感染。而诊所的负责医师孙浩洋是坦承院内感染作业确实有缺失，愿意检讨改进，但是他也强调从来没有以同一支的针头替不同病人施打，否认感染是与诊所内的注射医疗行为有直接关系，要求主管机关要提出证据。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之子取得台北市教育局的计划名额，前往美加交换学生一年，因为美国籍的身份引发了争议。研考会主委英伟是以今年还有三四位的孩子具有其他国籍说明这并非是特例，但是台北市议员简淑培则是质疑研考会有什么职权可以掌握教育局学生的个人资料。英伟方面表示是否一体，研考会主委当然可以知道外界所质疑的教育局的业务，并且是由教育局口头告知，于是完全是没有个别的学生资料。简淑培方面则进一步表示，既然宣称在过去有不同国籍的学生前往美国交换，就把资料拿出来，说明走的是什么交换程序，是否符合美国方面的制度。联合报政治新闻，国民党新竹县县长参选人徐新盈在昨天登记参选，党主席郑丽文以及老县长范正宗相挺，但是范正宗在致辞的时候是手指着郑丽文表示，对内蓝营并未整合，对外与白营并未谈妥，如果选输，最大的战犯就是你。而范正宗在事后表示，这是爱之深责之切。郑丽文则是在现场致辞的时候一度口误喊出蓝白对决，之后随即改口称是蓝绿对决。而新竹县长的蓝营初选内部裂痕还未修复，竹北市长的一役蓝白合也破局，让原本属于蓝军铁板的竹县选群似乎是暗潮汹涌。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是开高走低，尾盘卖压涌现，中场是下跌了 307.06 点，收在 45,857.66 点，失守了 46,000 点的大关。而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受到外资持续卖超还有热钱汇出的影响，在中午过后是由升转贬，中场是收在 31.755 元，贬值了 2.7 分，汇价是连续两黑，成交量则是稍微缩小到 27.31 亿美元。台股在昨天是开高之后就一路走弱，而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 637.11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卖超 481.46 亿元，外资连续两天都大举提款，合计的卖超金额是将近1400亿元，而热钱汇出也成为新台币走贬的主要压力。中国时报财经新闻，随着传言日本政府可能会再次出手干预，在昨天东京的外汇市场上，日元兑换美元汇率暴涨，升破了156关卡，来到 155.49， 创下近一个月以来的新高。而在此前，日本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是突破了 3%， 也引发了美国的关切，尤其担心资金会回流到日本，让美债恐怕会痛失大买家。日本共同社则在昨天指出，市场对于日本银行进一步升息的预期增强，而对于美国升息的预测则是普遍减弱，投资者意识到日本与美国的利率差异将会收窄，是纷纷买入日元出售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要求日本转变宽松的货币还有财政政策，这个消息也推动了日元的买盘。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

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铁在今年初宣布升级车站的补票服务，开放除了现金之外的多元支付还有刷卡功能，不过在列车上车长查票的时候还是维持只能够以现金支付，因此不少旅客反映是相当不方便。台铁因此在昨天宣布9月将开放车上的电子支付服务。台铁公司表示，平均每个月在车上补票的件数大约是有 4.8 万笔，而目前正在进行支付系统的功能测试还有验证作业中，并且很快会在这个月之内就择期开办列车补票行动支付服务，适用于多元支付管道，将会比照车站的条码支付补票服务，包含接口支付、悠游付、全支付、拍钱包、全银配、iPass Money、 爱金卡、台湾配等方式，以提升旅客的便利性。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政大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与白丝带关怀协会在昨天共同发布了 FOMO 世代台湾青少儿数位韧性与上网趋势报告。根据调查，有 59.6% 的青少年与儿童是深度参与到网络社群，其中 45.7% 最常独自上网，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政大教授同时也是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的黄薇薇指出，青少年与儿童在自我控制上网时间以及辨识陌生网友身份等能力仍显不足。立委邱志伟则呼吁政府要强化儿少数位防护，并且依照 POINT Point 五大建议，从亲职陪伴、社交情绪教育、思辨能力、还有社区支持以及个人观点，来提升青少年与儿童的数位韧性。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继先前击败了今年世锦赛冠军组合之后，台湾的混双组合刘广恒与徐颖慧昨天在超级750系列中国羽球大师赛的16强之战，击败了来自于印度的对手卡皮拉与克拉斯朵的组合，和同一天也是取得胜利的另外一组台湾混双搭档叶蔚红与詹佑珍是一同晋级八强。另外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昨天赛况，面对到发球时速动辄225公里的对手，去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冠军阿卡瑞兹找到了方法突破，最终是击退了葡萄牙选手法亚瑞，前进到32强。但受到关注的是，其实这是阿卡瑞兹在网球四大公开赛中跨赛的16连胜。今年四月中开始，他因为手腕的伤势休息好一阵子，错过了法国网球公开赛以及温布顿网球赛。他很开心经过了完整的休息调整，现在手腕不会感觉疼痛。而他的个人生涯在美网是累积有26胜3次的败仗，胜率高达 89.7%， 也成为网球进入到公开赛的年代以来美网男单的最高胜率。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道奇队的日本王牌投手山本由伸昨天是在主场登板，先发7局失了4分之后退场，但原本已经是胜投的候选人，不过再度是被牛棚放火，让结局反转，无缘拿下大联盟生涯单季新高的13胜纪录，最终是打到了延长赛，道奇队是以6-8不敌红雀队，苦吞2连败纪录。在这一场比赛，道奇的 MVP 3连星包含弗里曼以及贝兹都有开轰，唯独大谷翔平是完全熄火，而且有4个打数都是全被3振，在赛后的打击率来到了 0.279。 另外是老虎队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在昨天担任先发2棒，并且进行2垒的守备，全场5个打数敲出了1支安打，贡献有1个打点，也是连续3场比赛都有安打的记录。而这一场比赛是一直战到延长赛，到了12局的上半，老虎的火力爆发，包含托克森炸裂2分炮，再加上巴耶兹在满垒的时候是敲出安打，最后清了垒包。

一口气就吞下了五分大局，中场就以11-6获胜。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海警在昨天宣布派遣普陀山舰编队前往台湾东部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并且宣称从8月以来，普陀山舰队就持续加强相关的海域管控。陆方同一天也披露，自然资源部8月在台东东部海域开展的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时间长达有22天。上述行动显示，从日本与菲律宾在5月底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以来，中国方面是持续以反制作为借口，派遣警方舰艇、科研船等常态化巡航台湾东部海域，调查有关水域的水文还有自然环境，同时更是要强化执法权的行使。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在9月15日上路，而大陆国台办则表示，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完全不需要任何顾虑。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昨天表示，现在的问题是你在大陆遵规守法没有用，因为对岸追究甚至可能会处罚的是台湾民众过去在台湾从事的合法行为。另外，针对外界质疑国人如果持台胞证前往中国大陆是否会影响到台湾的身份或者是公职的资格，梁文杰则是厘清，台胞证只是对岸单方面所发放的出入境证明文件，但是国人持台胞证入境的话，在中国大陆的认知之中，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很有可能在出入境以及法律方面是被当成中国公民一样的对待。不管有没有出入境的新规定，国人前往中国大陆确实是有风险。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企业涉嫌将电子元件、电力控制设备等产品输入到台湾，而国内业者未达实质转型条件就改标是台湾制造，再出口到美国来规避高额的关税，违法出口金额将近有 1.4 亿元。调查局也点名至少有6家涉案的中港企业，其中包含了受到中国公安部等部门监管协会的成员。调查局指出，中国业者在近年来透过灰色供应链以及跨境转运来规避美国关税，不只是让我国的出口产品面临到更为严格的原产地审查以及额外的成本，也可能会导致台湾遭到美国方面采取惩罚性的关税或者是贸易限制，损害到我国的经济利益以及台湾制造的国际声誉。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虽然乌克兰正在与俄罗斯作战，不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与国防部情报总局 HUR 这两大情报机构也在争夺影响力与资源，造成嫌隙是持续恶化。辖下的特种部队在9月1日的深夜到2日的凌晨，竟然是在基辅的市中心进行了枪战，造成3名的人员受伤。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两大乌克兰最为重要的情报机构，也是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执行秘密行动的主力。知情人士透露，两个机构的领导层在出现了变动之后，近几个月的互斗是持续加剧。中国时报国际新闻，马尔蒂夫是世界知名的观光胜地，在每年吸引了数百万的游客，但《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指出，一种全新的交易是悄悄地在这个美如明信片的南亚群岛国家兴起，由多家公司所形成的网络正在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使得西方国家的官员是疲于奔命。根据《华尔街日报》所查阅的文件还有对西方官员的采访，多达有数亿美元的受到限制或者是销往受到制裁公司的商品会在马尔蒂夫的机场易手，其中一些商品属于军民两用，而在机场的货舱则是经常堆满了飞机零件、电子元件以及其他受到限制的货物。自由时报国际新闻，

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召开之中，而身为轮值主席国的帛琉总统惠树仁在昨天表示，希望能够争取到18个成员国就共同谴责中国在该区域进行飞弹试射达成共识，以便于纳入到在后续峰会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之中。惠树仁表示，就让北京当局尊重太平洋岛国的主权，尊重透明度，以及当一个负责任的伙伴而言，太平洋岛国一致发声是至关重要。我们不要自家后院，我们的家园遭到威胁或者是完全不被尊重。在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则对此表示，帛琉方面是反复炒作，企图绑架其他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的立场，是用心险恶，其图谋不会得逞。但是中国在今年7月6日朝向太平洋试射了一枚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并且是落在诺鲁还有图瓦鲁以及所罗门群岛之间的某处，当时就引发了众多的太平洋岛国的谴责。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桃园干线南环线公车在昨天正式通车。交通局表示，南环线是采取 A 线顺时针、 B 线逆时针双向循环的方式来营运，串联台铁的内坜站、中坜站，还有机场捷运 A12 环北站以及台一线还有中丰路等主要道路。交通局指出，南环线每天营运时间是上午的6点到晚上10点，尖峰时段大约15分钟一班，而离峰时段则是30分钟，并且是全面采用低地板的无障碍公车。中国时报北区新闻，为了加速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的更新与重建，台北市政府推出了危老重建案件地级线与建筑线预检作业的便民服务。申请危老重建计划之后，起造人不需要再苦苦等待计划的核定，就可以提早向地震事务所申请预检，大幅缩短整体的作业时间。申请人只需要填写土地附账申请书，并且附上相关的证明文件之后，地震事务所受理并且经过实地检测之后，如果符合规定，将会直接函复申请人预检结果。如果检测发现有不符合或者疑义的部分，则是会进行查处和厘清改正，而之后也会把结果函之起造人。因此呼吁并且欢迎有危老重建需求的起造人可以多加利用相关的免费服务，来共同推动城市的安全与更新。自由时报新闻，今年度的双十国庆晚会将在10月9日晚间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今年是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作为主题，集结国内外艺人以及多元表演团队，其中在国外艺人方面包含有演唱经典动画《灌篮高手》片尾曲的日本歌手大黑魔纪，将以熟悉的旋律唤起跨世代的青春回忆，而相关活动也透过音乐和跨界演出展现台湾的多元文化。晚会是免费索票入场，将在明天9月5日的下午1点开始开放索票，每人限取2张，采取对号入座，预计开放会超过9000个席次。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